0: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B类动作。
1: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0: 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1: 苏翊鸣如果1980反转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是非常接近。
0: 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1: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仍然非常干净。
0: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1: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0: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离讲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1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坡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0。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十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林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林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林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林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这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纳。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六连八零分，目前累计两校得分138.30，排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些动作确实让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嗯，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宁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这动作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宁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啊，就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宁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宁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的本轮比赛207C，
0: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她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

49.50 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 难度系数3.2。

0: 花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宽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也不够脆。再就是她翻好了以后宽的位置收的有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普阿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动作的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那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
1: 嗯、
0: 所以特别高兴，
1: 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差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

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两个阶段，也就是一v一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艺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两两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五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五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两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四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三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

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两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 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

湿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八十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6。

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三条七十二，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

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

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4: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3: 评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那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电竞节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电竞节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

0: 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1: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0: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亮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边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众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玉明这一票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

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倒立姿态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挑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云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玉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纳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纳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啊，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
0: 64.80
1: 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电竞节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电竞节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月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守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神秘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

0: 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1: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多米尼加和塞尔维亚，比赛呢是来到了菲律宾站。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李颖指导，和您一起观赛。李颖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截至目前为止，多米尼加呢在今年的世联赛当中呢是过去5场比赛还没有取得胜利，这也是18支球队里唯一一支还没有品尝过胜绩的球队。而塞尔维亚的战绩也并没有好到哪儿去啊，目前是1胜5负，所以两支球队都希望能够在对手身上来拿下一场比赛的胜利。多米尼加队这边呢给到的是23号盖拉，上来呢打下去了。紧接着又是一个发球失误啊，接应是23号的盖拉，二传呢是7号的马尔特，在主攻线上是16号的佩尼亚伊莎贝尔，来搭档对角的20号的布雷耶林马丁内斯，副攻线是11号的冈萨雷斯跟21号的金内里马丁内斯，最后人是拉斯梅尔。发现前区给拉开4号位，高点的直线，塞尔维亚队呢是扳回了一分，2-2。
1: 塞尔维亚队在到位球的情况下，整个的速度，尤其是平拉开的速度拉的还是很快的。
0: 主攻线上，今天塞尔维亚是25号的查伊奇，跟34号的蒂查。二传是8号的米尔科维奇，接应是13号的祖比奇。祖比奇，球二传是吹了多米尼加队触网。副攻线上是队长14号阿列克西奇啊，这是老将，也是打世锦赛奥运会的老将。他的对角是11号的库尔塔基奇。
1: 今天其实塞尔维亚队的整个的人员配置，应该像你前面讲到的，还是想赢球啊，不是以锻炼队员为主的。他的几个位置上的人员，你像二传米尔科维奇，其实他是主打的二传。
0: 因为塞尔维亚呢，咱们之前总是调侃说，这有波什科维奇跟没有波什科维奇，这就是两支塞尔维亚队。
1: 确实是。因为像这样的欧洲的队伍，它主要还是打一个进攻的核心啊，就是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候啊，有一个进攻核心，相对来讲它就好打一点。塞尔维亚它现在没有波斯科维奇之后呢，它不管是主攻线还是接应线上的人员，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有实力的这么一个定点强攻。
0: 对，
1: 所以它打着打着呢，他要是光靠这个技战术的变化，他还是很吃力的。
0: 你看，就这些球，他想平打，他也打不到。
1: 对。
0: 当然今天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首先，你看今天一上来，塞尔维亚队通过拼发球，让多米尼加队这个一传是接得满天飞。塞尔维亚队自己呢，有一些就是抠细节的球，他也拿不住。
1: 对。他也粗，其实。
0: 双方都在拼发球了。对，2号位翻得不错。祖比奇呢，一个加速的下手，但是抓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吧。这个球呢，球并没有完全的立住。
1: 今天啊，只要塞尔维亚队。

0: 能够在网口跟多米加队抗衡住的情况下，其实他在地面的这些细小环节上，塞尔维亚队其实还是有点优势的。现在多米加这支队伍的整个的串联的小球，他并没有以往他那支队伍那么的细腻。
1: 非常到位的快攻球。
0: 你看现在打到目前为止，塞尔维亚队只要是球到位的情况下，他利用网长甚至是技战术的配合，球的速度和传扣之间的配合都非常好，
1: 是，
0: 所以他进攻的成功率也很高。
1: 又是一个强攻啊，多米加队还是有些乱。现在看看二传七号马尔特如何来分配球了，因为这马尔特是队里是比较年长的老将，经验相对丰富。这自失是多米加队非常伤的。
0: 嗯，想冲发球，但又冲不出来。
1: 二号位进攻，再垫到四号位，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得分了。34号的地查，这是在主攻线上2003年出生的选手，他的身高虽然不高啊，不到1.8米，靠节奏打球的队员。
0: 对，他两个主攻现在身高都不高啊，所以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其实对于多米加队来说，拦网还是很重要的。
1: 嗯，现在这个，我就看多米加，让我想到之前中国男排打古巴那场比赛。
0: 嗯，
1: 他这个主攻啊，这个接一传是，就是有点慌。
0: 对，现在一般啊，发球人都会追着前排下撤的主攻来发、
1: 嗯、
0: 啊，正好他在这个4-5号位的这个位置上。
1: 嗯，
0: 发完他之后，他接完你会影响到他的进攻，所以大家都会选择这个点。
1: 多米加队失误还是太多了，现在发球主动的这种发球失误应该是2-3次。
0: 你看他发球都是底线界外，这也说明他是在想拼对手。
1: 嗯，被菲贝拦回来了，推攻球，塞尔维亚队机会，可以打开四号位进攻，又一个推攻，
0: 正好塞尔维亚进两点，
1: 菲贝没有打死。这个球还是立柱之后攻手打了一条腰线。
0: 查伊奇昨天在打意大利的时候啊，前面没有打开，但是后面的整个的进攻还是很不错的。看他个子矮，但是呢打平网攻的时候抢时间抢得很快啊，暴露性强攻打的时候线路分化很清晰。
1: 这个球过去了，多米尼加今天因为他在网口上面有这个天然的身高优势，他能不能把这个身高优势转化为得分？
0: 对，但是他后排现在来看还是有点粗，好多防守到手球起的都不是很理想。这两支队伍目前来比，塞尔维亚队的后排的上球也好，防守尤其是阵地式防守的效果是要比多米尼加好很多的。
1: 上手一传。

0: 就过往击球了，
1: 好像又是后排的。
0: 在这周当中呢，多米尼加第一场是0-3输给了美国，塞尔维亚呢是打了两场，2-3输给日本，以及昨天2-3输给意大利。科威克挑战这个球他没有过网，还是宣布了挑战失败。最后人一传不错。现在一攻呢，对于多米尼加来讲特别的关键啊。这个一传如果能够稳住的话，先把一攻打下去，不然一旦进入到这种回合球里边呢，目前来看他们是没有太大的优势。线路不错，四号位的拐直线。塞尔维亚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他的主攻线虽然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通过线路，通过手腕的变化来去破坏多米尼加的拦防，效果还不错。
1: 对，他两个主攻主要还是打速度和变化，看平网球从拉开的速度非常快。
0: 对，这球呢又是发给了20号布雷耶林马利内斯，没办法，你个子高嘛，往后有优势，脚下移动就有一些劣势。16-9啊，这一局看上去多米加压力又比较大了。
1: 后排的主攻包了一下移传，效果还不错，
0: 别拍心儿。边后区已经防起来了，机会
1: 没有
0: 打飞
1: 了，打直线打的拐的太大了。这几个回合其实塞尔维亚队的整个的上球和防守的到位率还是不错的，
0: 这球还是忌惮马丁内斯高度了，感觉过来之后
1: 扑过来之后心理上、
0: 对，心理上有些压力，
1: 像碧蓝网。对，
0: 一传要过，这球是幸运球啊，这球是幸运球，但是这个二传这么一让反倒是成了一个过渡了。
1: 这个球应该说二传处理的还是比较好、球弹网之后他垫的这一下其实给主攻垫的还是很舒服的，像这种暴露性强攻，对于二传来讲，或者是第二个调整人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往哪打，所以一定要把球调好，让攻手能够发上力。多米尼加队的发球是有想法啊，但是光有想法了，手上感觉还是不到位。
0: 这球又是越过了双人拦网，小斜线得分了。Thank you.

0: 我们家里边呢是上了二号亚内里斯罗德里格斯。这是自由人传主攻的衣服上场。
1: 嗯。
0: 发球之外呢，还。

0: 遗传就是为了解决遗传的问题，就是为了解决遗传，遗传稳住之后，才能把这个前排所谓的优势发挥出来，组织一二号位的进攻，直线得分。但这一局啊，多米尼加落后太多了，
1: 关键还是自失太多。现在打塞尔维亚队没有什么办法，他想从发球去突破对手呢，他的发球在冲的过程当中失误有很多，然后呢发过去的球又冲不开对手的这个一次攻的平网攻，所以他现在打的还是比较吃力。
0: 塞尔维亚队组织了一个背飞的进攻，多米尼加呢在这个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下，主教练科维克也是在积极的做变换尝试啊，比如说两个人自由人在场上啊，有一个穿主攻的衣服，那还有就是用两点换三点，这是在做积极的尝试。塞尔维亚队自己也没处理好，双方一通乱战。这个球落在了界内，
1: 这个球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攻手应该说处理的落点还是很清楚的。
0: 对，这一轮多米尼加也是一个反轮，反轮建议是不换位啊，在四号位进攻，上面是28号阿隆索，强攻，再给后三。突然组织一个后排进攻嘛，今天后攻比较少。
1: 对，多米尼加队现在只要是防守能够起球，他的反击还是能够扣下去的，对吧？所以他现在关键就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发球，一个是防守，就是我能不能有球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发球奏效了，又是调整攻，吊，显然多米尼加队没有准备好这个吊球。
1: 但塞尔维亚队好在一点，就是他的应变能力还是很快的啊，就是，会看三人拦网的情况下，然后他主动去吊球啊，主动去在他的进攻的手段上主动变化。
0: 那要吊个前驱，换二号位，小斜线，球落在了三米线小角的空当上。别说啊，这个局末阶段塞尔维亚队这个优势好像又不那么明显了。之前落后比较多，所以多米尼加队打的也没什么包袱。
1: 打着打着呢，慢慢的多米尼加队的后排稍稍好起来之后，他这个球就好打一些了。前面一传接的不好，防守又没有起球率啊，所以虽然进攻好，但是没有表现的机会。
0: 换了一个主攻上来了，马托斯换副攻来发球，拦到后区，球在界内。你看落后的比较多的情况下，多米尼加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了。而且塞尔维亚队呢，在现在这个遗传的稳定性上有一些下降，调整工呢又面对高篮网会有一些不小的影响。

0: 不错，能用高点突没有问题。
1: 就今天其实杜米亚队他一直他不是今天吧，就是他当有这个两米的主攻马内内斯之后，他一直想通过高点去解决问题，在世界大赛当中啊，非常常规的一个进攻思路。但他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刚才李颖指导介绍了一传的稳定性和后排防守的质量，你只有把这两点做好，起码得把这球得高高的给他立到网口上，
2: 对，
1: 他才能转化为所谓的优势。
2: 嗯，
1: 不然你让他满场乱跑，满场去追去防守，就是化主动为被动，
2: 对，就把他的弱点显示出来。
1: 嗯，这个二号位翻得不错啊，一对一，苏比奇斜线得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呢是苏比奇一个大范围的跑动，面对一对一的马林内斯也是变线得分。
2: 这塞尔维亚队的三个边攻身高都不高，但是最后下手这一下的速率还是很快。
1: 一传到位，还是给二号位。
2: 看他这个第二点的调整，还是给攻手调的不是很舒服。
1: 看足球，防守也不错，反击四号位，啊，马内内斯自己保护，这球，应该是没打手，啊，直接出界了。看这个球是不是要挑战打手啊？
2: 在这个连续多板攻的状态下，其实双方在小球的处理上都不是很稳定。
1: 今天塞尔维亚队就是在一传，我们先看这个球，啊，没有，没有打手，直接是从边篮网和标志杆中间过去了。那挑战失败，第一局结束了。那一上来多米亚队失误还是有点太多了，第二局看看调整和应对策略，稍后见。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多米尼加和塞尔维亚队首局过后，目前塞尔维亚是1-0领先。稍微开网一点，躲对方的这个高拦网，好球，一个后三的掩护给到四号位进攻，
1: 还是有高度。
0: 嗯，这个发球非常平冲，篮网不错，这个二号位就保护了，保护有准备啊，但是没有形成有效反击。
1: 你看像这种来回球啊，多米尼加的这个小球第二次调整球的这种质量就差了一点，这个球如果要调好的话，攻守就能打，对吧？其实排球在打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不能光看一个环节，
0: 嗯，
1: 啊，是多方面的，
0: 对，
1: 各个环节，然后你每一个环节的技术的到位，然后还有一个节奏的把控。
0: 对，有时候看到攻守没打好，可能主要问题不是他的。
1: 对，
0: 破坏性拦网了。第一局的后半段，塞尔维亚队还是领先比较多的情况下，有些放松。多米尼加队呢，连续的追分。不过最后这几分，塞尔维亚队还是顶住了压力。双人拦网得分啊！助攻快速的一个并篮，库尔塔吉奇。
1: 塞尔维亚队第二局的一开局，又是发这种平送球，其实他

0: 发平控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他第一局后半程老总发前驱，你看前驱球杜明加队垫的还是很好的。
1: 是的，你看就是这样。
0: 对，这前驱垫好了之后，相对来讲他的这个进攻打的还是，他到位了之后进攻打的还是不错的。

0: 人不错。
1: 就这过渡一下，再抓机会，快攻，防守起球了。好球，这是少有的防反当中，多米尼加抓住机会，这一局拿分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穿了篮网人的这个篮网手，又是一个快攻。
0: 这多米尼加队在三号位打的这个像小半高的这2.5的这个球的节奏啊，其实对于其他队来说，在拦防他的时候，你看，他的整个的节奏上跟快球还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球你看，从垫条到最后攻守下手打的真的是非常好。
1: 其实感觉塞尔维亚队的攻守，特别是这个边攻手啊，打近网球、远网球都还是不错的，
0: 打得很果断。
1: 对
0: 啊，尤其是暴露性强攻这种大条球，想法很简单，但是下手这一下不犹豫。
1: 这个球的是发到了16号佩尼亚伊莎贝尔手里。塞尔维亚队想要以发带拦啊，但是还是让接一传的伊莎贝尔拿到了这一分啊，打手了。这球跳得不错。
0: 查伊奇的这个发球没发出来，昨天在打意大利的时候，他的整个的跳发球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1: 昨天拿了19分，他是第三局上来的。昨天呢，在主攻呢，主攻线上首发的是1号的伊万诺维奇。搭档的是34号地查，昨天首发主攻，地查一直在打，然后呢，另他的对角伊万诺维奇第三局下了。
0: 传球的这节奏和到位率还是不是很理想，好多球其实攻手是能打的啊，但是给攻手之后攻手都起跳不了。
1: 他这个自由人一传没问题，还是要想办法保护一下这个主攻的一传。
0: 对。

0: 还有头二。
1: 你看，只要给球传好了，应该说，多米尼加队他的这个最后这一板的攻还是有的。
0: 嗯。这个球并不是速度特别快啊，但是刚好晃过了节奏。斜线的死角。
1: 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多米尼加队的整个的拦网没有太得分，对吧？他网口对塞尔维亚队的进攻的这个拦截，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虽然有很多时候形成了双人拦网和三人拦网啊，但是拦的最后这一下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0: 对，起码你没有改变塞尔维亚队的进攻。从心理上的节奏和执行上的节奏，
1: 对，
0: 他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
1: 嗯，尤其是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你看他两个主攻，塞尔维亚两个主攻下手都果断，
0: 对，
1: 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0: 自由人一传到位，攻的短平快，调整进攻啊，两个人抢了一下，这是25号查伊奇跟祖比奇两个人抢了一下。现在也非常谨慎啊，对这种球的处理，现在但是规则上可能还是一点点的在调整适应，这种球呢没有明显的往下压，没有改变球的方向，顺势一推，裁判员也就不吹了。
1: 嗯，传过来的裁判员一般不会吹，因为他没有太大的攻击力。
0: 对。贝菲，队长阿列克西奇。
1: 啊，就失误太多，所以比分一直拉的不是很大。刚打好一个，又送分给对手。其实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发球还是要控制好姿势，因为你只要发过去，我觉得这个球对于多米尼加队来说都是有一定的攻击力的。
0: 嗯，这是上了10号的艾迪雷亚，02年1.81米的身高，探头打死。艾迪雷亚刚刚上场。就抓到了一个探头球的机会，罗德里格斯下换上11号冈萨雷斯，
1: 我们可以看到塞尔维亚队的拦网其实给多米尼加队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
1: 24号位的整个的拦网的这个成功率啊，阻挡，我觉得还是对于多米尼加队的进攻人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压力。啊，平冲球对多米尼加队

0: 来说啊，遗传还是受影响。
1: 这个球，23号的盖拉，看到了防守站位啊，找到了一个直线的空档。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
0: 其实对于多米加队来说它的高度还可以，但是拦网起来的这个手型啊和拦网的取位还是差一点。
1: 对，其实他已经到位了，
0: 嗯，
1: 防守已经脚下移动到位了，但是手型上没有控制住，还是被炸手。一传不错，
0: 对，
1: 完全放了副攻了，两个人专盯边攻，
0: 嗯，拦网还是有取舍的。塞尔维亚队的整个的拦网也是塞尔维亚队强势的一点啊。4次了。塞尔维亚队按照这个节奏打，就是我发球破了你暴露性强攻，然后我抓你的这种暴露性强攻的拦网，还是很奏效的。
1: 嗯，打到中局阶段了，现在的比分有被拉开的趋势，所以多米加队这个球也是要挑战一下。看刚才那个球是弹到了网带上，还是弹到网带的同时也打到拦网手？哎呦，这还真打到了这个拦网队员的手臂了。
0: 2.5的小段高，这是多米加队的一个特点。
1: 这他这个球就是相较于这个短平的球是要再高一到一个半球。
0: 嗯，他刚才打的这个位置呢是快球的这个位置，2.5的这么一个高度。
1: 嗯，
0: 就是比快攻球稍微高一点，慢一点。
1: 那他一般是基于什么样的条件下会给这样的球？
0: 主要还是平时你练这个战术，他就能在比赛当中打出来。因为你看，
1: 他喜欢打这种球。
0: 对，因为你看很多副攻，他其实不太会打高球。因为他总打快球之后呢，他上去就打，他的腰背的力量和打这个快球和高球用腰背的力量的这个整个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发力点也是不一样的。多米加队的副攻他为什么会打这种2.5的球，他肯定是平时会练半高球，所以他有这个半高球做基础，所以他在快球和2.5的这种小高球的这个转换上啊，转换的还是非常好的。
1: 这球给过来的，他的身体能控制住。
0: 对，然后他平时总练这个战术，所以他在比赛当中他的这种转换也是很游刃有余的。你看的拦网，多米加队的拦网还是太弱了。
1: 就是你现在不说它是不是变直线，就是它这个二直线也没拦住。
0: 对，

0: 去的送分啊，一旦送分，对于多米加队来说就比较吃力了啊。本来呢，你要是在控制失分的这一块控制好了之后，其实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我必须再打你才能拿分啊，稍微吃力一点。但是只要多米加队一旦送分，相对来说塞尔维亚队就更好打一些。
1: 嗯，球的接应处理的不错，
2: 虽然呢是垫给了接应，但是二传迅速组织起助攻的进攻。
0: 好球啊！
2: 多米加队就是吃一传，一传只要是到位，
0: 对，
2: 啊，转化能力还是很强。
0: 嗯，就是他的攻，尤其是副攻，应该说这一板的这个进攻的能力上、实力上还是有的。
2: 是。十一号是斯蒂凡尼·冈萨雷斯。
0: 找人找点，那球发的太哇，这单人拦网照的好。
2: 这球一对一拦的不错。
0: 嗯，这个二传给做的假动作做的也很逼真，想把副攻的拦网给晃开了。
2: 前区
0: 转移了，
2: 好球。这局双方还是挺能咬的，所以现在对于多米加来讲呢，这一局还是要更重要一些啊。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控制场面的能力，先把第二局要稳住。如果0-2的话，那他们可能这周比赛还是很难先迎来首场胜利。
0: 哦，打网
2: 带了一下网带啊，看得非常的仔细。刚说了，吃一传，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转换得分能力很强，这就失误了。
0: 对，他就是在小球上的处理还是粗糙一些。你看他细小环节一旦出问题，他其实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二传的组织和二传传球的稳定性也不错。他一传一旦不到位，二传其实传的球的效果也不理想。
2: 对，二传的找补能力稍微弱一点。
0: 对，二传年龄也大，然后脚下和体能，我觉得和这个传困难球的这种控制能力还差了一点。
2: 好球，就是积压的一段时间心中的郁闷也是得以释放。他现在这个两点换三点上来的德拉罗萨呢，是2001年，他比马尔特呢要小11岁，两个人身高都是1.78米，20-22了。塞尔维亚队现在又是被追到两分的差距。
0: 球发的落点非常好。
2: 现在啊，塞尔维亚队呢，这些年轻人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0: 对，其实塞尔维亚队也是一样，就是你打顺风球都还可以，但是打逆风球的时候，他的这个应变能力和扭转能力也不行。
2: 嗯，
0: 所以还是要看多米加队给塞尔维亚队多大的压力。
2: 当然了，大家也不能说对塞尔维亚队太过于苛刻，因为他其实少了不光是一个博士科维奇。
0: 对对对，
2: 等于说他们之前的世锦赛啊、奥运会上那一套核心基本上都主要框架都没了。
0: 对，
2: 所以这个长期呢，就是有球星配置的情况下突然变

0: 成一支平民球队、对于这些球员来讲，他们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他们其实也是要靠世界联赛这样的赛场来不断的去磨练。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你比赛打得多了，尤其像这样的比赛打多了之后，会对你的这个成长积累比赛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的。
0: 对，所以大家就也是说关注中国队的比赛情况和队员的表现。现在就是大家会发现各支球队啊少了这些，就是过往这个世界原来的世界杯，包括世锦赛、奥运会，就上一波人离开之后，好像也很多球队现在开始在有更新换代的一些阵痛。
1: 对，
0: 这都很正常。现在塞尔维亚队的第二局局点来了，咱们说多米尼加队这支球队，你看他现在被打的好像是有一些这个狼狈。
1: 嗯，
0: 那之前在奥运资格赛的时候咱们也打得挺难看的，
1: 对
0: 吧，所以这都有一个过程。
1: 多米尼加这支队伍呢，应该说它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啊，但是呢我觉得临场的发挥还是挺重要，这支队伍起伏性还是比较大。在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说了，也是一个粗线条的队伍，但是以前就是它强势的时候，它这支队伍不是很粗。
0: 看这个拦网的作用也发挥出来了，连续挽救了两个局点，目前是23-24啊。塞尔维亚队现在是要打一攻，还有一个局点在手里，现在冲击到了塞尔维亚队的一传，强攻被拦。
1: 其实抓塞尔维亚队最好的就是不到位，让他迫使他打暴露性强攻。
0: 最后一传顶住了，这是连续被对方挽救了两个局点之后啊，第三个局点塞尔维亚队终于是把握住了。这一局是25-23，塞尔维亚队再下一城，大比分2-0领先多米尼加。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塞尔维亚跟多米尼加队的第三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小刘一传有点上网，阿里克西奇示意是有打手。上来第一球就挑战。
2: 其实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也是一样啊，抓好开局啊，我觉得教练对他们的队员也没有多大的底啊，心里也没有多大的底。

0: 带到了指尖。实在是没办法。这一局呢是在主攻线上，德米加队也是调整首发，13号马托斯搭档20号的布雷耶里马利内斯，这是主攻线上的一个安排。主攻线是21号基内利马里内斯和11号的冈萨雷斯。远网短平，可以拦回，转到2号位，2号位球连续2次都不好。拦在了界内了，
1: 其实第二局的后半程多米加队的拦网的这个能力慢慢提高上来之后，那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攻守在进攻的时候线路和时间要分化清楚。
0: 助攻处理的不错，4号位，那就是像林指导之前说，他这两个主攻手，他这个手上的变化很多，
1: 对，
0: 就是让整个多米加队拦防的你不太好去预判。

0: 其实我觉得茶一起打的要比地茶更好一点啊，他会在这个主动求变上，我觉得应变能力还是很快。
1: 又是追发马丁内斯，
0: 其实他这个球应该说追发二十号的这个点是非常好的，你看他接一传的站位啊，不上不下，对吧？你要是冲着他发后区，效果是很好的，
1: 哎，重心也没降下来。
0: 对，
1: 杀手出界，塞尔维亚队已经开局又建立了6-1的领先。德比加这个气还是不能断，一断的话，这场比赛就被带走了。
0: 自由人来包他的遗传啊，包的也不是很理想，
1: 落在了界内。

0: 惜今天的发球没太发出来，看看后半程能不能把他的球发出来。从大力改跳飘了，
1: 好球！地查刚刚说就觉得您说他不如这个查一奇，
0: 嗯，
1: 他的这个变化也打出来了。现在这是塞尔维亚队呢，因为这是世联赛的第二周，还得往后看，包括这个新的奥运周期里，今年是第二年嘛，还有2027年、2028年，
0: 对，
1: 看看能各支球队能涌现出什么样的球员，包括老将还有多少要继续打大赛，
0: 对。
1: 飞飞。这个球还是身体能力强啊，并不是一个绝佳的扣球机会，但还是通过身体的控制把这个球追倒，完成了一个有威胁的扣球。
0: 其实对于多米加队来讲，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要多利用复攻这两点打一打，
1: 今天复攻球少啊，双方好像复攻球都不是很多啊，但是关键就是说，塞尔维亚队的这个能处理球的人多。
0: 其实两边啊，就是定点强攻的硬实力都不够，所以，要看遗传，要看来回上球和防守的质量啊。如果有机会的情况下，给快攻效果还是都不错的。
1: 这个斜线防得不错，好防。再掉，这真是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当然，这个球呢，多亏了23号这盖拉，刚才一个飞身的救球，就这一下，这是这次得分的关键，才有了后边。
0: 塞尔维亚队他也是丢分比较快啊，一旦失分了之后就连续的几个。这球给的还是太明显啊，对方的复攻已经判断出来，正好对正人。对二传的出手，和二传的取位还是。

0: 定要先取到位，然后再出手。你看，这也是一支弱队它所体现的，就是在你连续涨分的时候，你能不能控制好你的姿势。
1: 对，这发助攻。飞还是打得比较果断，
0: 他复攻的球突破能力还是比较强，看背飞啊，然后快球啊，短平都还不错，能跳。
1: 对，而他这个脚下他横移速度是比较快的，使劲往二号位拉。他起跑的位置应该是在3-4号位中间，
0: 3号位、
1: 啊、
0: 对，
1: 3号位，
0: 从3号位开始发动。
1: 对，他这个整个跑动移动还是比较强。
0: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单脚起跳的高度是要比双脚起跳高度要高的。
1: 还没有落地。
0: 这段时间多米加利的防反还不错，防守拦网还不错，防守防进好多球。
1: 可惜了，可惜了。今天这个多米加主要是他这个策略。他这些策略呢，他是注重防守啊，所以这一攻呢，就是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他这个二号罗里格斯是个自由人嘛？
0: 给机会了，拉4号位。这段时间塞尔维亚队的节奏也不太理想，有点忙的。好的，
1: 等于说呢，他现在在后排放两个自由人，罗里格斯穿主攻衣服，前排又是一个两点攻，进攻点少，
0: 对，没有后攻了。接应可以打后
1: 啊，对，他就是等于是就一个后二，前排没有右边攻。
0: 他还是这一轮，其实他还是想加强一传到位给复攻，因为他主攻那边高度上也差一点。但其实他给他的接应二传的球的量也是很多的啊，不管是他在前排还是后排。
1: 不容易啊，这一轮过去了，10-13，看这第二局第三局，多米加队还是咬得非常紧，塞尔维亚队自己是没有能够把这个优势啊胜势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0: 对，
1: 他呢就是用这个穿主攻衣服的自由人在后排这几轮用完就换下去了，就用他的后排。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千万不能忘了换人。
0: 不会的，一般像这样的时候他到前排了，他因为他没攻嘛，肯定就得换一下。其实对于双方来讲还是得拼发球，你看现在到位了之后，双方的快攻打得都不错。
1: 平发球很可惜出界了。

0: 你觉得从第二局开始呢，这接应二十三号盖拉处理球有些犹豫，而且那攻传就是传扣之间也不是特别理想。
1: 对，我觉得主要二传给他的球不是很舒服，他总是在处理。
0: 对。好球。又拉开到六分的分差。
1: 确实要打过来有难度，两个拦网人的高度是非常好的。
0: 对，冈萨雷斯两米，边拦网也是两米。
1: 塞尔维亚队的二传好多球偏于四号位之后，他的这个利用往常甩二号位球甩的还是很好的。
0: 嗯，他这个背传的能力也比较强。
1: 对，他的球传出去之后还能立住，攻守很好打。
0: 直线也防起来了，这是机会球啊。盖拉的自己的调整啊，把握住了这次机会。那还是您在应该第二局就提到了，多米尼加队想要在和塞尔维亚队这个较量里占得主动，这个拦防拦网必须得发挥出来。
1: 嗯，因为他本身他拦网他是有高度的，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0: 你要是让他这么哐哐哐的往下定，那你这个就是有问题。
1: 对，你这拦不到之后呢，其实对于后排判断你的防守的取位也是有影响。
0: 嗯，后排他就不会防了，你到底是能不能拦？对，他拦哪条线、啊？
1: 对，因为他后排的防守的阵型是要根据你前排拦网来取位的。
0: 嗯，这一板防的不错，强攻了，抱点拖，塞尔维亚队反击机会，在四号位，
1: 好球，
0: 加速了一个边甩，19-13。
1: 这球加速度之后，地查最后抢的这一下还是很不错的。从我们远观看啊，虽然加速，但是有点掉头啊。但他最后下手这一下抢时间抢的还快了，之后就可以从中线抢下去了。
0: 六分的优势对于塞尔维亚好像是一道坎儿啊。
1: 嗯。
0: 一领先到六分之后就开始失误送分。开始自失了。好一传，
1: 还有
0: 奋力的救回，
1: 还是很顽强，都有2.5半高了，
0: 已经落地了。这就好像是接应这个副攻啊没有配上，但是他这个球打过去刚好也是晃过了拦防节奏。再看一下，他是有意而为之吗？还是说
1: 他这个球应该是就是打了2.5小半高的这么一个球，
0: 就变成吊球了，
1: 还是没太配上。

0: 他攻守，尤其是快攻，攻守上和二传传，如果你球不理想的情况下，他会在瞬间去变的，瞬间去调整。
1: 那有的时候这个没配上，反倒是也能晃到防守队员。
0: 嗯，一般都是歪打正着。
1: 嗯。发的结合部，这是发到了马托斯跟自由人的结合部。
0: 其实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他就往这个点发，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不管谁在这个位置上接一传，他的自由人都去包他的。
1: 包打了这个，可能就卡的比较难受了。马托斯才一米八啊，不能说要才一米八吧，一米八八的身高不太会接一传啊。
0: 嗯。所以现在啊，对于主攻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就是你在场上一定要全面。
1: 这是难得的一传到位，快攻，搞篮网出界不容易，这轮我先过了，差六分。而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塞尔维亚队只差了三分了，也没配合好。篮网不错，开网反击。想要主动变线啊！这个球是吹了一个打手，打手出界。这场比赛多米尼加队非常困难了，一传又有问题。
0: 对，米加队到后面主要还是一传顶不住了。
1: 就是整体不是很扎实，虽然有时候也能接起来那么几个，但是不扎实呢，就是总有被冲垮的那一刻。
0: 对，
1: 这东西就是此消彼长，如果对方发你连着顶起来几个到位球，他再发你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得犹豫了，是吧？他也会，
0: 没错，然后他也会想办法前后去调动，对吧？他一旦
1: 前
0: 他一旦变化了，他发前驱了，其实前驱的球基本上都是菜球。
1: 塞尔维亚队又开始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赛点出现了。这周比赛呢，多米尼加后边还要打日本跟捷克。目前看，多米尼加队想要获得联赛的首场胜利，难度不小。
0: 他可以跟捷克稍微
1: 拼一下，
0: 嗯，还是一传不理想。
1: 这是塞尔维亚队的机会球了，投二，直接是判塞尔维亚队的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第三局是25-18，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塞尔维亚队战胜多米尼加，3-0获胜。那首先是恭喜塞尔维亚队，后边呢他们还要去面对美国队，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啊，今天后边的比赛情况。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
1: 好球，
0: 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1: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0: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1: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
1: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0: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1: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哇，好凶的挑打。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0: 这个球早田希娜发漏了啊。
1: 对，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幸运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0: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0: 球。
1: 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漂亮，7-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
2: 忘了。
1: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1: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0: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1: 跳过来搏了一个，
0: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1: 高抛，
0: 好球，
1: 太爆了这一分。
0: 这一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1: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0: 好球，漂亮，
1: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0: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漂亮。
1: 反超比分。
0: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

0: 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的。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1: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比分继续领先。
0: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1: 嗯，
0: 孙沙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1: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0: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0: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1: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0: 好球，这个球
1: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1: 哦，擦边了吗？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0: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1: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0: 小，我们16还领先，
1: 嗯，
0: 可以的。
1: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啊！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啊。
0: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
1: 哦，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这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三奶香。
1: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三奶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嗯，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0: Thank you.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好，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

0: 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1: 好球，前后调动对手。
0: 好球。
1: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0: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饭店箱的这个中间位。桥本饭店箱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嗯，

0: 时候过来测上了。
1: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0: 嗯。

0: 好球。
1: 你觉得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球本范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啊，一个劈场反投。拉住中间，好球。其实连续这两分，海曼对桥本范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范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导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球门范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

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赛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三百强的发锤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乔曼很明显比桥本范乃先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慢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刮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范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0: 好球，
1: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的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就是说他拉队以后，然后我抽五给他冲上来以后，找准旋转，看着那个方向，旋转才能变。好啊，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两五位输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1: 嗯，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嗯，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0: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1: 对，
0: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1: 好球。
0: 嗯，
1: 刚刚桥本范乃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0: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球，
1: 3-3。
2: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帆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帆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嗯，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2: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嗯，
2: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2: 其实桥本帆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帆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2: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2: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3板、4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2: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1: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2: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2: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2: 马林知道暂停了。桥本帆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

0: 大决战。好的，哦。月份要打一口气了。哎呦，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嗯，看看关键分上款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桥本环奈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款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环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环奈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慢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
0: 嗯，
1: 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环奈香拿到第三场比赛的赛点。

0: 擦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

0: 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丝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 是的，漂亮，
0: 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球，
0: 这个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十比二拿到第一局局点。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一比零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3: Our score.

0: 好球，
1: 手牌的相持，孙颖莎垫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2: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那么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帽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1: 好球，
0: 好球，
1: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2: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1: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2: 是的，非常的释放，
1: 没有任何的杂念。
3: Let, one free.
2: 可以的，
1: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2: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1: 嗯，
2: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1: 漂亮，
2: 好球，
1: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了，一板过的反手起板。
2: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出手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2: 嗯，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2: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

0: 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1: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0: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到弧线，蹬得很长。
1: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0: 强
1: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0: 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1: 是的，
0: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1: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0: 10-4，
1: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然后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为短球开始。
0: 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我们看看，
1: 这个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0: 好球，
1: 二两，
0: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1: 4-4。
0: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0: 好球！
1: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六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0: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1: 对，
0: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1: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0: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1: 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2: Flat 8-5。
1: 不着急，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本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1: 飞传回身，
0: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1: 漂亮，
0: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1: 对，
0: 质量非常高，
1: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0: 哦，
1: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

0: 2-1，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1: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1: 好球！
0: 打回来了。
1: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0: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0: 正手拉住、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1: 可以的。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天希娜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0: 是的，
1: 这球也是他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郝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1: 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0: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1: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0: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1: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0: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1: 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0: 切了一半，啊，擦边。
1: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

0: 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1: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文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小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文玉的中间位。
0: 局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1: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敏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

0: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小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出来。好球，
0: 正手爆出，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定住中间。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0: 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

0: 好球，这板重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1: 漂亮！哦，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1: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0: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里。
1: 好球，
0: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1: 第二局的局点，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捅长反拉，将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0: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1: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小运气球。
0: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1: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0: 好球！
1: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0: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
1: 漂亮，
0: 漂亮！换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1: 换高抛

0: 发球。
1: 你说，
0: 小德西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护台
2: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2: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
1: 反球，
0: 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2: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宇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足够精彩啊，
2: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她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2: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
0: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2: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2: 好球，
0: 漂亮。王明宇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2: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
2: 还是拧拉得分。
0: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2: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 祝贺

今天是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办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件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3: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种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2: 对对对，
1: 然后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2: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2: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远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2: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2: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0: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嗯，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0: 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2: 38岁
3: 了，
2: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0: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奇，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
2: 啊，对，
3: 后来也没了，
2: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的世界杯。

0: 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1: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2: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1: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啊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2: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九零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3: 对，
2: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1: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啊，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样，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就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个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德尔
0: 嘛，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就是。大师
0: 开创性
1: 风式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非常
1: 非常好的，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郝云伟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1: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洒，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理想与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理想与和平》其实要比《烈日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种歌的本身的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2: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
1: 嗯。
0: 这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2: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1: 对，为理想为和平。
2: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2: 易懂。
3: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4: 叫
3: 小了香火
4: 在永州，
3: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3: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其实它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
1: 嗯，
0: 然后这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
1: 嗯，
0: 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3: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个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楠老师就是说副歌第一句
0: 对
2: 非常关键，
3: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5: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弦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

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啊，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分析，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嗯，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那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好、哦、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2场，对手都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3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世炎，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2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也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

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三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届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2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

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十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七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三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一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

变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六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

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

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接到弧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嗯，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到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黄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黄哲林，幺三零再拿回来，没时间了。漂亮，压哨的拉杆。幺三零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

勒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四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勒普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志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佐洛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真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真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三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得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

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十二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尤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

0: 又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后退，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儿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辛勤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是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的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

0: 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十分的分差缩到五分啊，落后五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
1: 我漂亮，
0: 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来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彭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廖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佳毅，庞征林，
1: 漂亮，压哨球，
0: 赵佳毅，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
1: 好球啊，廖三宁，
0: 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
1: 庞征林，好球，漂亮，
0: 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

唐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交不巧，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世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伦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

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德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维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

0: 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
1: 唐哲林。
0: 唐哲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3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杨哲林，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45度传左侧45度，欧洲步啊，分差10分。这段时间呢，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10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4号位，徐昕的5号位，长篮板，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我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

0: 对，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
1: 好球，好球！
0: 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的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那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唐哲明，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45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唐征林，唐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

很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

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斯维列夫。
2: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1: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偏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斯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斯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0: Call the count.
1: Panata，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 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是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 幸运的滚网球，兹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 科波利在正开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 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4平8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 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

0: 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世亮的外脚一发啊，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1: 小林，
0: 球没抛好，这一局的第四度评分。科布利有点化学天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8分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布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二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40 km。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阿尔法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

0: 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
1: Zero chance。
0: 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
2: 有点快，阿力。
0: 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谢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杰森，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谢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谢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home shot，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Out against。
0: 一发出界。在正拍位，谢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失误。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谢维列夫是要比科布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布利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科布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个球，科布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科波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兹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兹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

0: 球，好球。整个底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
1: Yeah, all the guns。
0: 你看，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往前啊会缺乏信心。这次斯特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这个球在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1: 斯维列夫的花局长，
0: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网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网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1: 选择
0: 斯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维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premier service。

0: 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塞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科波利的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斯维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6: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0: Bien sûr, Zverev 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发球，一发及时回归了。
1: 好，对，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这一分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哎，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蒂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蒂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0: 这个时候斯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
1: 这样子0。
0: 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
1: 选择
0: 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波利的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兹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打发上
1: 科波利，
0: 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再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反派为了相持，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

0: 加二发，杰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破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8分就拿了3分。杰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杰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波利，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保发，也率先来到了第4盘的制高点。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

0: 好，对对。
1: 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

0: 球，
1: 乌克兰。
0: 这个二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塞维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啊，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茨维列夫。
6: Thank you.

0: 茨维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波里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茨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移动过程当中啊，茨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波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茨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波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啊不太好，茨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啊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茨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茨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茨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茨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茨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茨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

0: 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布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网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
1: Look, he's coming. Look.
0: 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加斯奥
0: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网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落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ace 球，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

0: 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打得都很有耐心。兹维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网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这个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
1: 来，方便小子。
0: 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但是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20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好球，好球！哦，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的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在底线正手位，科伯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伯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伯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伯利
0: 刚才这一分，科伯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杰贝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贝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杰贝列夫二发出界，杰贝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杰贝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击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0: 哇，
1: 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2: 胳膊里，
1: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进攻的一方，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択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一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波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波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波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0: 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空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2: Forza Fra!

斯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辽通。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莎·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好在这一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其实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在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往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往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局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的也比较深。在这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翻。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来，快！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

斯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斯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阿尔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阿尔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斯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斯维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斯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科波利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

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五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

这一次其实在分点上科布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频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伯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伯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0: 待遇。各位，
1: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兹维列夫的进攻选择。兹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2破2保，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0: 科波利
1: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
2: Yeah.
1: 又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布利的一个拼球。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0: 杨子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斯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0: 开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修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修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
1: 来，
0: 这样兹维列夫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5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3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

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战 for Africa。
1: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2: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2: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1: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2: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This come from Africa。Zangrew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嗯，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嗯，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嗯，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

0: 资格。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
1: 嗯、
0: 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
1: 嗯
0: 啊，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
1: 嗯，
0: 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块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是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兹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兹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100个这种哇，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是我买的，六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三个乐队，这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

0: 大家的，嗯，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嗯，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都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
1: 对，
0: 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的话，每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那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彼此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开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

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迪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琦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很漂亮。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宇威交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雨薇，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

0: 21位。
1: 可以可以，493。
0: 李彩起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王一薇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可以，19。
0: 李彩起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对，39环。
0: 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起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2: 好主。
0: 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砍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1个7环的大失误。下双方的第4局比赛，李彩起上来1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

0: 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
1: 对，行，
0: 九环。不错啊，十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三环。李彩旗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九环。三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九环。恭喜中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

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Gracias.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来到了土耳其站，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法国队来发球，中国队今天呢是身穿的白色队服，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包在组织二号位的进攻，这球是打到了界外。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颖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李颖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截至目前为止呢，中国队在世界女排联赛的战绩是4胜1负，而法国队呢是1胜5负啊。你先看这次挑战，这球应该是法国队挑战成功了，打到了中国队拦网手的指尖。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一站的第一场比赛啊，是跟德国队打了5局啊，是最后3-2险胜，还体现了队伍呢在这种就是困难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不错的调整能力。当然同时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包括关键球的处理上要需要进一步加强。
1: 今天开局啊，一上来2分球，中国女排在一传的保证环节上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0: 今天呢，在主攻线上，我们看到2号庄宇珊。跟他打对角的是11号李晨轩，接应是3号唐鑫，二传是4号张子萱，两位副攻是16号的郭忠南跟9号的王傲谦，最后人是18号王梦洁啊，这跟上一场比赛的首发是一样的，这边又是一个挑战。
1: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锻炼年轻队员，还是要以年轻队员为主。
0: 是的。法国队今天在首发安排上，主攻线上是1号队长卡佐特，对角是88号的罗卡尔。另外副攻线，15号的希尔维斯和21号的艾卢加。因为他们呢是刚才发球的是35号的接应，达纳尔、瑟洛斯。二传是。上了19号的德皮，这是今天法国的首发。最后人是99号热兰，好球，打了一个战术攻，唐鑫在3号位的进攻，把球上好，远网短平速度没有打上，球立得比较高啊，斜线防得不错，在4号位这个球要小心处理过渡，哇，节奏抢得很快。再给4号位，好球啊！这个多维格还是打得很耐心。
1: 对，整个的多板功的节奏的控制啊，还是非常好。尤其是好多来回球上球的整个的节奏的控制还是很不错的。
0: 这个斜线的防守是这次转换得分的关键。对方调攻。很可惜啊，这个是造成了中国队的破坏性拦网。

0: 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前后，特别是奥运会之后吧，对这支球队有了全新的认识。包括世锦赛上中国队输给法国队之后，以至于我们现在无论是在世联赛还是其他的国际性的大赛当中，对于法国队都是绝对不容忽视和低估的。
1: 嗯
0: 啊，而且法国队阵中这个核心的攻手卡佐特啊，这是个人能力进攻非常强的球员，具备这种硬解的能力。
1: 对，
0: 前排攻守贝菲，这是一个吊小脚，被传到二号位进攻，获得得分了。19号德皮，
1: 法国队目前在网口，尤其是暴露性强攻，他现在整个的处理还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好球有机会的情况下下手，这一下还是不能犹豫。
0: 嗯，一传是有一些偏，但是还是处理过去了。哇，真拼啊。
1: 你看这个球，庄宇珊下手这一下的恢复的速率还是很快的，所以往往你一加速之后啊，力量如果够的话，就容易把拦网手和防守的人这个手打崩了。
0: 嗯。今天庄宇珊在往前这种抢这一个节奏抢的还是不错的。
1: 对。庄宇珊今天一上来打的还是很果断的，不犹豫。
0: 嗯，加强了保护。哦，二才吹了，吹中国队触网。
1: 我们现在拦网不能跟法国队拼高度啊，我们要踩好他的节奏啊，就他在打的这一下啊，要拦好他的线和拦好他的点。
0: 中队之前，这个法国队之前呢，在接应位置上呢，比较惯用的是七号的恩迪亚耶啊，今天是首发了19号德皮，好球，
1: 嗯，这球配上了啊，所以王浩谦打的也速度很快。
0: 王浩谦呢，在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这个作为年轻的副攻手啊，参加世界大赛。能够出色的表现，他是跟郭忠南是在副攻线上，比较小的两位啊，
1: 是
0: 相较于陈厚宇跟王媛媛，但陈厚宇也是05年，
1: 嗯，
0: 王浩谦07，郭忠南09啊，这就是中国队目前是大量的启用年轻队员，
1: 对，
0: 希望他们通过世联赛这样的舞台能够快速成长起来。实际上现在呢，世联赛的整个赛制，在国际排联的体系之下，它不跟奥运会跟世锦赛完全挂钩。但它又有这个世界排名的积分，
1: 是
0: 有关乎于世界排名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1: 对，
0: 所以各支球队也不敢怠慢，提供了一个给年轻人锻炼的舞台。吊球，看这防他的吊球。这卡佐特他的力量非常的出色，中国队整体的防守呢还是下撤比较多，所以还是要提防一下他的吊球。
1: 对，主要还是撤到后面啊，防重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球卡佐特掉的点还是落点还是很好的。你看唐鑫已经跟上了，但是唐鑫第一启动是想去防他掉到篮网身后啊，但是他是掉到了副攻的这个左手边。
0: 是。好球！这球张子萱组织的也非常的大胆，很果断。
1: 开局两个快攻。攻传之间的配合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啊，但是这两个球，王浩谦和龚忠南的这两个近体快和短平的配合，从二传的传球的速度高度啊，攻守打得还是很舒服的。
0: 嗯，

0: 好的一传不错，这个快攻打飞了。十五号西尔维斯，这是近几年法国队的主力副攻手。
1: 法国队的攻手呢，相对来说比较能跳啊，有一定的制空，但是你看他。

0: 膨胀速度是比较快的。中队这边请求的挑战，对，他这个球没有打到篮网手啊，他是法国队这边接着挑战触网吗？所以最后这一分还是判给了中国队。比赛继续，
1: 打得不错。
0: 法国队呢，他现在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这个边攻啊，无论是恩迪亚耶也好，还是替补的接应德皮也好，这两位接应都还是属于力量啊比较扎实的球员，所以上来想就是出现机会呢，想给中国队不断的施压，中国队一定要有准备和调整能力，注意保护，好球啊，唐鑫二号位的大斜线得分。
1: 我们一定要把进攻点给拉开分散开，这样就能好打一点。
0: 球不错，直接过网了，要耐心，不着急，再给四号位。好拦网，再来。好球啊！中队今天的这个在多回合里边，首先是耐心，而且是能够比法国队更早的定下来，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1: 对。我觉得我们一上来今天心态还是比较好，就是冲着法国队在打的。
0: 是的，
1: 那法国队在打好的情况下，我们欣然接受，还是抱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在多板攻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不乱，节奏的掌握很主动。
0: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分啊，肯定是得给的。你像他这个一传到位球，战术攻给到这种强力攻手卡佐特也好，辅攻或者说给到接应。这砸几个球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很正常
0: 啊，非常正常，
1: 因为对方是有这个实力和能力的，是吧？所以你打了，但是我反过头来打我自己的啊，这是我觉得中国女排目前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0: 好球啊，唐鑫又是二号位的切了一个小斜线，因为法国队呢目前球队呈现的特点就是他有这种强点的突破能力，中队依旧是去提倡打整体性，我们呢要把整个的两边拉开，中间给一些压力，打整体，更重要的是要做好防反。一传到位了。今天法国队在一传到位之后，得分的转化成功率比较高。继续做好一传，给大家看四号位的进攻，好球，
1: 打得也很果断。
0: 那今天右边唐鑫，左边庄宇珊，两翼都在比赛的前半段打开了，
1: 是，尤其是线路切的很漂亮。两个队员应该说最后下手这一下很果断，也很敢打。
0: 这边的中国队应该是两点换三点了，龚翔宇还有谢胜玉登场。发得不错，
1: 好的，
0: 主
1: 校
0: 拦网，
1: 小成奇
0: 被垫到四号位，

0: 保护得很好，再来转移到二号位，孙杨宇拍一把，对方也是吊球。
1: 我们现在防守的阵型很清楚。
0: 嗯，好球！卡鲁特的开网，这个球呢，对方是卡鲁特，利用个人能力啊，一个远网的斜线。他这个确实作为这种就是核心攻手啊，这手腕上的这种虚实的结合啊，
1: 对，
0: 拍的这一板质量非常高。那他也不是说一定完全发力，但是这个球过来就是不好接。
1: 嗯，他这个球扣的还是有点飘，但是这个球王梦杰防的也很不错。
0: 嗯、
1: 这个球如果二传要是前排的话，肯定是也能传起来的。
0: 嗯，
1: 这球二传后排的擦上稍微有点困难。但是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中国女排现在在拦防上是特别清晰的啊。
0: 嗯，
1: 开局呢在防守端好一点，拦网端稍微显得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0: 嗯，
1: 那随着比赛的进程，我觉得现在拦网慢慢也上来了。
0: 是，
1: 漂亮，
0: 这球是一才先吹了，先吹了法国队。
1: 啊，李晨轩这个球应该
0: 一才应该是吹这个球是
1: 落地
0: 触地了。
1: 那我们现在拦防很清楚啊，一个是防守阵型摆得很好啊，基本上都能通过拦网手，你的防守就能起。这个球也是到位了啊，但是到你手上，你的手上动作稍稍差了一点。
0: 嗯，再给了二号位，这个球孙杨宇的进攻被拦了。这段时间的法国队也是连续追分，二号位的强攻呢，还是有一些困难啊。这被卡佐特跟副攻已经是盯死了，这也比较近嘛啊，所以孙杨宇没有调整空间。中国队换人了，在主攻线上是换下了李晨轩，换上了董宇涵，马上来就得分啊。
1: 嗯，换一个节奏，因为今天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也是追发李晨轩啊。
0: 嗯，
1: 李晨轩的整个的遗传的压力也比较大，换到前排目前来看进攻没有特别的好的成功率，所以稍微换一下人，调整一下节奏。
0: 刚才暂停的时候呢，法国队主教练埃尔南德斯呢也是强调要注意中国队这个二号位和四号位的拦网，就是要注意盯拦两个边攻。
1: 嗯，其实我们两个边攻主要还是庄宇珊和唐鑫打得好。
0: 嗯，给后啊，球在界内。
1: 应该说直线二直线露出来了啊，所以对方看到空档之后能够在这个线路打下来。
0: 嗯，这卡佐特的招牌发球又来了。哇，这王梦杰救得真好啊。
1: 对，
0: 开网反击漂亮啊，真是就是有了王梦杰刚才这次出色的救球，
1: 嗯，
0: 才有了董宇涵前排的远网进攻。
1: 这就是典型的啊，就是第一取位在腰线，然后拦网撑起之后，然后马上动脚去补救这个球。
0: 嗯，
1: 整个的技术环节做得非常的连贯到位。 很长士气啊，尤其是拼命的救起了一个困难球之后，我们又强攻一板拿分，非常长士气。
0: 主队二传手四号张子轩来发球，一传还是到位了，洛卡尔四号位的直线得分。
1: 这球还是有点想避守。
0: 注意这个凡格杜的发球，他的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强攻了。
1: 那这一轮法国队的这一轮的二号位的拦网的高度还是很不错的。你看他的主攻然后副攻加过来之后，对吧，他拦网的整体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对，
1: 所以唐鑫在这边打，他的心理上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压力。
0: 一传不错，四号位进攻好拦网，
1: 漂亮，
0: 这一看漂亮，
1: 给得很坚决。
0: 十六号郭忠南啊，跟赵子轩这次的配合也是快如闪电啊，这个进体快打下去。
1: 这球作为二传来讲给的还是很清楚的，什么球在什么情况下啊，节奏的把控还是很到位。
0: 好发，抓机会，再给二号位。对方处理过来，防得不错，再给四号位，这个球有点难了。直线取位，
1: 防守阵型真好。
0: 扎手，
1: 好球啊！
0: 好球！
1: 真的靠顽强的防守啊，来把我们的反击拼出来。
0: 还是李颖指导一开始强调，现在中国队呢，今天一上场的比赛感觉就是，不慌不乱。
1: 对，
0: 进入到多回合，哪怕一板没有打死，机会球没打死，也不会沮丧，也不会着急。
1: 心态还是很稳定。
0: 头二，这个球感觉有点低啊，对他来讲，他整个俯冲有点找不好角度，
1: 最高点没有找到。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回合过程当中，不管是对方追分也好，还是我们出现起伏的时候也好，我们整个的自失的控制也还不错。
0: 这边呢，法国队也是在目前落后四分的情况下，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二传九号斯托伊利科维奇还有七号恩利亚也上场了。
1: 好球！
0: 好球啊！关键分再有一次高质量的发球。中队应该是被对方追到17-18之后，连得了四分。
1: 对，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赵荣教练的暂停，然后两点换三点和用董宇涵换下李晨轩，整个的换人和暂停做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0: 法国队换主攻了，上了拉塔西里，换下洛塔尔。啊，快攻没有打死，中国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斜线得分，漂亮。中国队这一轮呢是卡了法国队五分了。
1: 张雨山，这是我看他打了这么多场比赛啊，今天是发挥最好的一场。
0: 热得很快，
1: 对，
0: 比较兴奋。没关系啊，这种球呢就是还是要大胆去发。董宇涵从今天他替补上来之后还是打得非常的果断，这是教练组对他的期待和要求。

0: 是找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张雨山连续四号位扣球得分。
1: 对，王梦洁的技术的处理啊也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么冲的很有难度的跳发球啊，就是我不追求到位啊，但是我要起高啊，这是首要的，从这个胸口这把球缓得非常好。嗯，
0: 刚才应该打到他手臂这个声音其实是比较
1: 通的一声，
0: 对，这人不与他不太一样。
1: 对，好的，
0: 是变一个腰线，
1: 好球，拦防相结合非常到位啊，
0: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啊，直接是兑现了这一个局点。
2: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法国队跟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里，中国队呢是在局末阶段啊是顶住压力拿下了第一局，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马上开始。一传到位，二号位扣球得分。
1: 他的补位啊还是很不错的。
0: 哦，二台吹了，就中国队出网了。这局比赛的中国队在主攻线上是首发了董宇涵跟庄宇珊。
1: 好球，
0: 好球，还在延续着第一局替补上来的状态。那这个球呢，就是副攻并篮赶过来之前，董宇涵这个斜线已经下去了。
1: 对，所以就说为什么这个球出来之后要抢时间呢？董宇涵现在打的这个球的高度啊，也是稍稍降下来了一点，
0: 速度上去了。
1: 对。
0: 啊，还是我们第一局提到的啊，对于法国队，他出现一些机会，两个边攻啊，出机会有些分是可以给的啊。但是你看第一局，其实卡佐特打的也非常不错，
1: 是，
0: 但是他并不是很致命。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一对一。还是从二号位来突破，球出界。这次这一周啊，报名的两个接应的 NDIE 02年，这已经是有奥运会的经验了。德皮是07年，德皮比 NDIE 大概是矮6公分啊，是1.82米。困难球队还是会找到卡佐特。
1: 卡佐特的进攻线路分化的还是很清晰的。这段时间庄宇珊整个的遗传的保障是非常好的，遗传的基本的动作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球收进来送出去啊，整个遗传的高度和球头。

0: 上的给二传都很舒服。我们一定要跟对方磨得住啊！虽然对方在某些时段他的进攻很出彩、很漂亮，啊，但是呢，磨着磨着，对方自己就容易出错。
1: 嗯，这个球就是传在了副攻跟主攻都打不了的位置。
0: 嗯。
1: 没打到啊，可以投诉，可以挑战。这回合结束了也可以挑战，
0: 对，好球，
1: 当然也不用挑战了，就是直接得分了。
0: 嗯，今天
1: 没打，
0: 对，
1: 确实没打到，
0: 四次了，
1: 就是还是我们体现出运动员的专注力，就甭管刚才这个球怎么样，先把这个回合先打完。
0: 是，因为裁判没吹哨啊，所以一定还是要专注于球上。好的，我们今天布兰网之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啊，他是双手传过去了，
1: 给了一个连击，这球估计就是好像是今年的规则啊，连击在本方半场的时候不吹，
0: 嗯，
1: 啊，推攻球吹，
0: 对。
1: 有打手了吗？一才认为没有打手。
0: 这个时候对于庄宇川来讲，还是要耐心啊，还是要耐心先接好一传，到位了之后别的点还可以扣。啊，给了。
1: 好球。对，你看明星是刚说完，
0: 嗯，
1: 就先把一传稳下来。
0: 因为那个时间段我感觉庄宇川还是有点着急，前面垫的那个一传啊，半到位之后呢他又要去进攻，所以在整个的步伐和这个喘气的这个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所以最后这个球打丢了。
1: 好
0: 球，好
1: 球，
0: 盯住人。满跳，好球，
1: 趣味非常深，庄宇川一个后排的好防守，董宇涵前排保队也是有效拦网反击，三号位的扣球得分，洛塔尔这一球防得很好，
0: 这个球应该表扬一下庄宇川，整个判断趣味还是很好的。好的，大胆的组织快攻，有了，
1: 在这种稍微有些混乱的局面之下呢，张子萱的组织头脑是非常的清晰，
0: 对，
1: 迅速组织起了一个后攻，张子萱的启动速度也变得非常的紧凑，王傲谦发球。卡佐特一传到位，这一局呢应该说是比较又重要又困难的一局，法国队呢在上来先丢了一局之后，他们如果对比赛有想法，第二局呢一定是要咬住的，
0: 嗯，
1: 所以现在来看的局分也确实是这样。
0: 对，这段时间呢法国队一传到位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嗯，啊，所以你看他平网攻的战术和快攻打的量也比较多，
1: 对，
0: 我们还是一个是我们自己打好的同时，我觉得在发球上还是要想想办法。
1: 嗯，好球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顺，那你想把比分拉开，想把比分提上来，那从反击开始冲击的情况下，你就得从发球这个环节先冲了，你看你第一局对他的发球就比较成功。 他半到位一多之后呢，他主要靠两边来打。

0: 相对来说你的拦防啊就更清晰容易一点。
1: 你就要这样。
0: 对。
1: 好球，唐鑫的二号位直线再拿一分。唐鑫这个有后攻有前排进攻，其实今天的中国队在几次这种转换当中呢，这个后攻的进攻质量也很高啊。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球从张子萱的分配上来讲还是很清楚的，你看他现在的出手很慢啊，就是球能够捏住落到手里然后再出，所以对方的副攻不太敢跑，不太敢提前的去跑动。
1: 就是去年到今年这一年时间的历练，他对于球的处理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节奏的调整，他这个让他能压住节奏，这对于二传来讲很难得，因为他一乱别人全乱了。
0: 是这场球好一点，前面几场有时候也是有点乱啊。
1: 好球啊，这边呢又是组织起了平网攻，拉开到四号位切了一个小斜线。
0: 但是我觉得中国女排从第一站一上来，然后打到后面，然后再从第二站的第一场，然后今天第二场，整体的感觉队伍是融合的越来越好啊，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往上的这个上升的趋势在走的。
1: 是的。好球。但是有一个快球掩护。
0: 对。打了一个短球啊，就是我们的战术自己还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主动求变，非常好。
2: 大爷 balance between。
1: 哇，这个球发的真漂亮。董雨涵。
0: 董雨涵今天打得比较兴奋。
1: 今天董雨涵呢是替补登场，第二局首发登场，通过发球不断给法国队施压，这球是发到了洛塔尔跟自由人热兰之间的结合部，自由人虽然是右侧但也不好接，
0: 对，包的范围太大了，球速比较快。
1: 这球王梦洁啊胸口顶过去，这球很难了，卡佐特的一个高质量四号位拐直线。
0: 卡佐特还是有一定的手法，你看第一个小斜线被王梦洁顶起来之后，马上啊自己主动求变，就直线打得也很直啊，绝直线，手上控制球的能力也比较强。
1: 哇，这个球，姑娘们喊着保护他。庄宇山这个球也不用保护了，直接转化为得分，但球立得不错，搭档为张子萱跑动到这个四号位后边的情况下立给了攻手，
0: 就每一个环节的保障人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1: 对，这球法国队一传到位啊，就是犯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0: 现在来看呢，法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速度还是有的，他的两个主攻这边打的也相对来讲球并不是很高，但是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的球的这个高度上对我们的拦网还是很友好的。
1: 国队又是通过王傲先的三号位快攻球得分了。
0: 但今天我们好在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战术的组织到节奏的把控是很主动的。其实你看现在整个张子萱的组织是牵着对方在走的，并不是说被对方拆中了，然后而是很被动的在组织。
1: 对，就是你给对方的，给他最不想要的。
0: 对，一直是吊着对方在打的。
1: 又是防起一球，
0: 漂亮，慢
1: 点攻，球稍显可惜啊。其实比赛呢打着打着，让法国队更多的球集中在卡佐特手里，也体现中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针对性是比较强。因为强攻球肯定还是会给他的这个右边锋。

0: 现在作为替补二传，不管是换上了两点换三点上来也好，还是在张子萱出现起伏，然后他换上来之后，整个的改变节奏和战术的整体组织也是很不错的。
1: 嗯，换人了啊，换上了八号沙尔克，换下了卡佐特。这个没传好，八号位，机会，再给四号位董宇涵吊球，从后区，那个球托塔尔直接出界了。
0: 我们只要跟对方磨住的情况下，对方打着打着他自己就会送分。他其实还是比我们粗一些。
2: Hi, patience. When we ar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everything has to be more high.
1: 曹队在第二周的比赛里啊，是0-3输给了巴西，0-3输给了这一站的东道主土耳其队。好球、啊！中国队今天这个拦防、发球、防反这几个环节上做了
0: 都很出彩，对。
1: 现在你发的洛塔尔也好，现在卡佐特下去了，
0: 嗯，
1: 因为洛塔尔的这个如果他这个保障做不好的话，实际上法国队整体的这个信心啊会有一些松动。
0: 是的，
1: 又换主攻了。
0: 我们现在在找人找点的情况下，这个球还有攻击力，确实是发得不错。
1: 又是机会球，这球快攻可惜了，别着急。今天其实在这一局半的时间里，王浩先我记得有几次他这个球离他身体比较远，他其实他这个可能臂展比较长也带下去了。分配的不错，注意保护，
0: 保护的非常好，
1: 跑的有点乱。你打开四号位进攻，打手出界，又是董宇涵。
0: 你看我们一环扣一环扣得很紧凑，是吧？哪个位置上总感觉是球到人到。法国队相反呢，就在打的这种过程当中，尤其是乱球，他们就显得比较乱了，有点断档了，
1: 有点一板攻啊，就是一板打不死，他就没有后续了。再次冲击到一传，这里一个连击。中国队在这一局目前是19-13领先法国队。中国队今天呢，在这一局啊，这一段时间的得分主要是取决于我们的发球质量，持续给对方的一传施压，一传的。降低对方的一传到位率，
0: 对，
1: 增加了很多的无功和强攻。
0: 整体来说，我们利用冲发球来抓对方的反击啊，打得还是很有章法的。一个是发球有针对性，冲得也不错；其次，在对方形成进攻的状态下，我们的整个的拦和防相互之间配合得也非常好。
1: 法国队现在是把首发的主攻线全部换了。然后首发的二传和接应，因为两点换三点也换下去了。
0: 防守的感觉还是真的是非常好，到手球基本上都能控制起来。
1: 20-14。中国队在第二局目前领先法国队6分。感觉队员们现在在比赛场上是很享受比赛，
0: 打得很清楚啊，然后也很开心打的。
1: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气氛，主要就是体现出林指导所说，就是都在你的掌控中，
0: 对，
1: 掌控里，有掌控力的比赛是这样。
0: 就你的技术在临场都发挥出来了。
1: 当然可能下一个阶段对于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讲，他们想要更

0: 更进一步的话，就是当局面在被动的情况下，怎么再调整回你的这种掌有掌控的局面里。
1: 嗯，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
0: 对，因为现在整个世界联赛呢就是一个练兵的大舞台。
1: 是
0: 啊，你首先是不要对战绩看得那么重要，但也不能不看重战绩。
1: 对，
0: 如何能够又锻炼人又能够把战绩打得还说得过去，这个很关键。请拉开四号位的进攻，龚宇涵再次扣球得分。对于一个进体快的掩护，迅速拉开到四号位。
1: 对，龚宇涵的这个平网攻的平拉开，现在高度压的也比较低。
0: 身后球，
1: 好球，
0: 被飞一对一直接拦死，
1: 位置卡住了。所以拦网啊，有些时候就是你的取位和时间是很关键的。
0: 现在法国队整体呢是把阵容除了自由人以外其他点就换了一圈啊，主攻副攻也一直在调。一传顶得不错，北非中队
1: 又有效撑起了，
0: 强攻吹了法国队前排触网，23-15。
1: 对，大家啊，中国队现在是有呼有应，啊，拦网撑起之后，马上的这个拦网的保护跟的也很好，张子萱的这个防守也不错。
0: 好球！现在他整个的这个边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对，拦网得分，拦住了法国队的后排接应恩迪亚耶的扣球。对，李颖知道刚才说他其实他这个边攻啊力量大，但点不是很高。
1: 对，你看他的过网点，对吧，他虽然能跳，但是呢他在空中撑着这一下，他最后击球这一下他是往下带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只要拦网的时间恰好，就是他在打的那一下你伸手绝对是能拦到的。
0: 好攻，对方是后攻，这球又防起来了。
1: 好的，
0: 还没有放弃啊！虽然这个球呢，有很大程度上是4-4，但是啊，王梦洁没有放这一球。
1: 对，大家都在是拼命的去救回啊。
0: 现在还有7个局点，不着急，稳住。直接发球出界，那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在第二局25-17，再下一城，目前的大比分是2-0，领先法国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其实我觉得，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应该说在细节方面是要比法国队做得要好的啊。虽然开局两个队伍的比分都比较僵实，但是我觉得在中段和在顶的过程当中，中国女排她比较耐心啊，细小环节的串联啊、保障啊做得都不错。那么在有球的机会下，整个的进攻啊、整个的拦网，甚至是你的拿分的各项的环节，我觉得打得也是非常的果断的。
2: 第三局了，目前呢0-2落后的法国队是没有退路的一局啊。在这一局当中，副攻线上我们看到是上8号的沙尔克，以及4号的拉塔西里。这个阵容呢，不难看出法国队整个教练组还是想要是改变比赛的节奏啊，让首发的两个主力全都下场，
1: 对，
2: 直接换上2位替补的攻手。另外呢，首发的这个接应德皮也不用了。又 NDRE。 目前的二传还是有的，继续首发这个35号的达纳尔赫多斯，这个赫多斯。
1: 其实呢，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不管对方怎么换人、怎么变阵，他的整个的打法的节

奏还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比赛是意志和反意志，对吧？你打好你自己，就是对对手的最好的一个攻击和压力。

0: 边又挑战了。西里啊，扣球还挺有特点的，这种乱球啊，这种圆网球，这个手腕这带着这一下，中国队要有准备。
1: 这个球还是防守准备的不是特别的充分。
0: 嗯。哎，保护的很好，再给二号位。
1: 还有。
0: 稳一稳啊！现在呢，大比分中国队2-0领先，局分上呢是2-4落后。首先姑娘们千万别有保的心理啊，这个2-0领先，不能说是就保守了，还是要释放出来。
1: 对，我倒是觉得就是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想着尽快的把比赛拿下来啊，还是。一环一环的，一板一眼的，把你的技术动作做好。就是你该接一传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一传的节奏放下来，然后你该传球啊，你还是要稳定下来，不能着急。那进攻人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要根据球两条线路要打清楚。
0: 拉塔西里的发球出界，
1: 对，还是要跟对方僵持住，因为法国队这支队伍前面咱们也看了，你跟他僵持的时候，他往往自己就出错了，对吧？就送分给你了。小队员啊，在拦网这个环节上，还得要跟我们的老队员学习啊。拦网的整个的手和时间的硬度还是不够，虽然跳起来了，但是手在空中的这个硬度还是不够。
0: 一传到位了，舒服了，中队要通过暂停来调一调。
1: 没关系，这一段时间呢，虽然我们打

0: 那并不是很顺，但是我还是像前面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跟法国队咬住啊。你跟他这支队伍只要僵持住，你肯定是有机会突破的，因为这支队伍说了，他的这个自失的控制，他不一定在哪一个阶段他自己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绝对是有机会的。
1: 那一传质量是比较高的，中国队这球拦得还不错。啊，那这个四号拉达西里上来是一点包袱都没有。一板功不打，没有打死之后，又接着打，球也不敢放。
0: 你看他的主攻都会打直线啊，所以我们尤其是在拦对方主攻球偏于到标志杆的时候，直线千万不能漏。
1: 防队的触网，推了二传，特洛斯。
0: 对方也是啊，时不时的就会送分给你。所以我们呢还是有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自己，要尽快的找回到自己的节奏。好的，出机会了，暴露性强攻，
1: 这可惜了，打手出界。
0: 对方现在也是拉高点啊，打你的这个上手打手出界，他也不往下打了。
1: 就前两局发现往下勒总是被拦，
0: 对，
1: 换副攻了，换下了年轻的王宝强，换上了经验丰富的王媛媛，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就是调整攻，这球呢想要去打一条立肘线，不接。
0: 这一段时间啊，其实就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中国队前两局是打得比较顺，对吧？但是现在呢是遇到困难了啊，一个是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再一个你这一阶段中国队打得不顺啊，所以其实是考验我们队员的一个临场的应变和扭转的问题。
1: 这球是拦到了，但是是一个拦网出界。恩迪亚耶现在是到了前排，
2: 没关系，被对方追上很正常。首先自己，
0: 其实你看前两局我们做的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老说我们有反击，对吧？我们一板打不死对手，当对方防起来之后，他也打不死我们。所以我们在多板攻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球的上球的节奏，再到传控之间的质量，所以我们要好于法国队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没有第二板攻了，我们一板打不死之后呢，进入到反击的时候，对方一板就能打死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多板攻的机会了，就显示不出来我们和法国队的我们的这个优势了。所以赵勇教练也一再提醒队员，就是一个是你的进攻下手要果断，你一旦匀速，对方就容易防起。那么在拦网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减少破坏。你这一段时间拦网破坏之后呢，你防守也没有机会了。
1: 对，在局分来到9-13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轮呢是调整了，他的二传跟接应两点换三点。再次换上谢胜玉跟龚翔宇，挑球啊！这一局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去承认，法国队的一传成功率在提升。
0: 嗯，
1: 当然也反映出，就是我们还是要再找回到董宇涵在之前比赛里这种发球的压迫感。
0: 嗯，
1: 因为很明显，它到位率提升就证明。我们不能完全画等号，说是发球质量在下降，但他肯定适应了你的发球。
0: 是，还有就是在你一攻打不好的情况下，你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拼发球。那其实第二局我们在前半程的发球对法国队的攻击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但是呢，我们其他的技术环节做得好，所以我们在别的环节打得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放在发球上去冲击对手，所以就出现了冲击的机会。但是目前的这个阶段，中国女排想在发球上 冲击出来还是有点难，所以呢对于我们的队员，每一个轮到发球轮的队员来讲，还是要定下心来啊，先想着怎么能够把球啊发好冲好，因为你一旦让对方的遗传保证得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他的遗传到位之后，他的技战术速度和变化打出来，对我们的拦防是越来越难。
1: 好球，好用的进球快，再摇几分，你说还是到位的，先拉开一对一拦回，
0: 上的不错，还是给
1: 好球啊！这一板是短平快，郭东南啊，这两个得分都来自于副攻。
0: 现在我们这两点换三点换上来是真起作用，因为二传它的整个的传球的节奏和特点啊，和主二传、首发二传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效果非常好。
1: 后排防守起球了，十一号李晨轩啊，就是之前说的你顶两个回合，
0: 对，
1: 防队就自失开始上来了，
0: 他自己就给你送分了，因为他也着急，对吧，你看他老打不死你之后他自己就想变，但是他在这个变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技术的掌握也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1: 探头球，郭东南直接打死，发球也在好转。
0: 对，这就是其他的技术环节冲出来之后啊，发球慢慢的，精力啊，
1: 拦网也在好转，只有一个拦网得分。这球实际上，跑个队一传已经是三米线以内了。
0: 对，其实是个好球
1: 啊，
0: 对于国外的队伍来讲，这是个好球。
1: 这球又是对于恩迪亚耶的扣球节奏，中国队明显是起跳的时间和手型更坚定。
0: 你看，这就像暂停的时候赵勇教练在说的，就是你做好你自己，你自己要坚定，对吧？就说明你的拦网是有能力的。但是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不能动摇，不能去变。
1: 好球，徐小宇这是一个定了一个三米线，中国队现在反超比分了，
0: 这两点换三点的效果多好。我们这支队伍真的是越磨合越好。
3: Our ideas. I don't know if you call.
1: 半到位球，好球，双人篮网得分，郭东南跟李晨轩前排的篮网，
0: 把王媛媛和龚翔宇换上来之后，我觉得年轻队员在场上更心定了，随着这么多场球前面的磨合配合啊，大家越来心里越有底，老队员一上来之后啊，慢慢的把节奏一稳下来之后，年轻队员的场上的这个技术的发挥就会更自如一些。
1: 是，还是发他这个前排的主攻，背飞，腰线防起来，直接后攻，哇，漂亮啊！赵宇山的后排进攻得分。
0: 看这个时候进攻也打得很果断了，对吧？下手这一下抽的速度多快！
1: 这球龚翔宇上的也不错。
0: 对，就是保证环节嘛，你的小球的上球看似到位了，但是节奏很好。
1: 没有关系啊，法国队这边呢是打到了后排复攻这一侧。 这局局分还是咬着。

球队发球下网。啊，首发的二传为金敏再换回来。

0: 人一个近平胯，
1: 不太好拦。
2: 好球！这球传出了一个空投，把对方的主攻给晃起来了。这对于我们队伍来讲是太高兴的事了，二传能传出空投来啊，攻守又能那么脆的打下去，有一个拦网。
1: 中国队现在整个是扭转了局面啊，在第三局21-17，由之前落后转为领先4分。这个球呢，并拦的也比较快。
2: 今天庄宇珊的整个的拦网的时间和手型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天拦网7-4，探头，
2: 好的，
1: 漂亮，
2: 就是冲发球啊，带拦防，抓机会抓得非常好。
1: 啊，中国队在落后转为领先之后啊，这几次处理球呢，其实就是在趁法国队出现起伏的时候，不给他回过神的机会。
2: 对，连续的攻击。
1: 对。又是一个幸运的滚网球，23-17了。
2: 今天我们的换人也是很成功的，对吧？你看第一局在李晨轩出现起伏的时候，马上换董宇涵，董宇涵上来了，整个的进攻和发球也奏效了。那第三局在董宇涵出现起伏的时候，那换李晨轩上来，李晨轩的整体的表现也非常好。
1: 对，今天呢，其实还是要去提一提林指导说的这个换人的策略。
2: 嗯，
1: 啊，我们有主动换人，
2: 对，
1: 啊，也有一些被动调整，
2: 对，
1: 啊，但终究都是形成了主动积极的效果。
2: 嗯，我觉得整个的换人的时机把控的也非常好，就很及时。
1: 嗯。
2: 好球！
1: 好球！啊，唐鑫在2号里面的双人拦网的一个斜线得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里握有6个赛点。
2: 你看这2点换3点，换上来之后，两个二传的传球的整个思路和节奏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首发的金二传和二传下去的这段时间，在底下站着再看场上打的时候，他会更清晰一点，一下子把他们这个节奏也调整回来了。
1: 法国队一传不到位，推攻球，中国队的机会。再给到4号位，这是打手出界了，法国队挽救了6个局点里的第一个，中国队还有5个赛点。换上倪非凡，加强一传的稳定性。倪非凡呢，还是根据报名穿的是主攻的衣服。一传不错，直接打背快。
2: 那我们的这个一传的阵型换的也很及时啊。这个在2点攻的情况下，马上唐鑫下去接一传，然后保证庄宇珊前排的进攻。
1: 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身后球啊，一锤定音。好了，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七岛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

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斯帕米兰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

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82米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81，个人最佳成绩是5.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8，赛季最佳是6.0米。

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六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也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蒂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蒂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

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普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八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六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三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特姆森也是第三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维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

八老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拉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

0: 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力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19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两年二十四。没问题。俄罗斯休克是在今年的二月二十号跳出的两米三零。小李挑战两米二七。没问题。2005年十月一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

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43米，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33米，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43米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43米。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好，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27米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丽第三次尝试2.29米。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米，赛季最佳是2.28米。好的，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米，这个2.27米也是肖力的，2.29米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29米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米，但是没有成功。2.27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

0: 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
1: Looking at Alan Wild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for Ethiopia, Jordan 14. The defending London Diamond League champion, Jordan 13, Fantasy.
0: 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1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也在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
1: And here goes Ramesh Bhattacharya of Sri Lanka.
0: 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 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你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径直的，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

3-0，19秒77。4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

0: It's the men's 200 meters, sponsored by Maserati.
1: 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0: 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
1: Results scrolling through very shortly. They're live on the screen at the moment, just above the high jump.
0: 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劳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这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 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

赛会纪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四百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四百米和四乘四百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这个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0: 这一投，
1: 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
0: 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今天的85.99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

帕迪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迪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迪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迪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迪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这位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日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in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

现在比赛开始。巴哈利个子很高，1.96米，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Blaster and Morocco takes her over the barrier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the 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帕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哦、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阿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帕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

0: ينطلق البطل العالم الاولى في سفيان البقالي الى صدر الترتيب البركه المائيه قبل الاخيره في هذا السباق البركه المائيه قبل الاخيره انطلاقه جديده
1: 真是轻松啊
0: سفيان البقالي ثم صمويل سيرو اللحظه الاخيره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菲雷乌。 菲雷乌现在是全力的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 成绩是8分0.9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 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 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菲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 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2026 والمواجهة 19 لظرو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1: Damage. 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

看到的这套武器，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范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

0: 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1: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3: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它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它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3: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half。
0: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1: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那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他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凡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首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的比赛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沈静思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沈指导您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是菲律宾站的这个第二周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一轮了，我们要为您带来的对决内容呢是意大利队对阵日本队，也是一场强强对话。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第一局意大利队从左向右进攻，日本队从右向左进攻。
2: 好防，
0: 一防非常到位。
2: 这个接应已经倒地了，阿成没看到。
0: 这边是一个快球，意大利队先拿一分。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目前的成绩啊，都是打完了七场球，意大利队呢是5胜2负，日本队是6胜1负。日本队呢之前上一场球刚刚输给了多米尼加，也是终结了自己的6连胜啊。而且这场比赛对于多米尼加队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这使得他们目前呢是排在了倒数第二位。
2: 好球，一个短平。
0: 意大利队在第一周最后一场输给巴西之后终结了自己的恐怖的39连胜啊，但是打到了第二周比赛能看到状态上的一个起伏。第二周第一场是3-0赢捷克，第二场是3-2啊，很惊险的战胜了塞尔维亚，而上一场比赛应该说出乎相当多人的意料。上场比赛意大利队是扣了应该是10多分啊，0-3输给了美国队。

0: 这飘飘压前排主攻，一个轻吊，
1: 轻吊好球。
2: 我能看出日本队这场球呢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相当快。
0: 打发球发得很冲，一个大条，
2: 这球一条大斜线，
0: 一手有点多了，看到位，好球，
2: 好球，
0: 这个抄手进攻啊！
2: 安特罗波娃，
0: 上
2: 一场比赛安特罗波娃上场时间并不算长，以及上一场比赛意大利队对安特罗波娃的使用，其实把这个现场的导演应该说也是晃了一下。上一场有大量的镜头给到安特罗波娃的特写，但是他打的比赛时间却并不长。
0: 好球，
2: 好球啊！
0: 日本队这边在一上来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组织了两个快攻嘛。
2: 就那个快攻打得非常的有效。和田游纪子来发球，
0: 发球一个调攻。好防。有一个扫位，
2: 这就是拦网出界。
0: 这个球石川真佑跳起来的时候还是在等一下对方的手，空中没打，看见手以后再有一个拐弯打手出界。
2: 今天这场比赛现场的到场的观众也是不少，比起前面很多的比赛，今天还是最热闹的一场球了。哇，漂亮，
0: 快球。
2: 经过了一场比赛的休整啊，安特罗布娃这场球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气势。莫尔维尼发球质量很高，
0: 球一个背飞往起来，抄手进攻了。
2: 今天双方进攻效率都很高，目前基本没有什么多板球。
0: 可以看出来今天意大利对日本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啊，他把这个球给的比较上网一点，因为这个高度来讲的话还是比对方高出不少。这个背飞
2: 平均身高两边差的不少，如果从这个最高身高来说的话，差出来接近20厘米。
0: 对，
2: 安特罗布娃这边都已经是过了2米了。
0: 好球，
2: 哇，
0: 高，
2: 一打就穿啊！沈指导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我们知道日本队其实防守还是很出色的，但是毕竟这个硬件的身高摆在这儿，那像防意大利队这样有非常高大的主攻手，该怎么去有效的布置呢？
0: 他们日本队一般都是，拦网的时候离网稍微远一点，因为你直接拦死可能性比较小，然后离网比较远一点，然后以撑起为主。然后后边防守的话呢，他如果一对一的话，他就往前顶；如果要是两个人定得很齐的情况下，你看六号位压底都站在线外面。就他们这个拦防还是比较成体系的。
2: 这个球就能看出来啊，日本队这种防守的层次。不过啊，这还是意大利队足够坚决的进攻拿分了。因为我们昨天呢也是转播了这个意大利队和美国队那场球，从目前的这个观感上来说啊，意大利队今天进攻效率比昨天真的是要高出来太多了。
0: 对，发球这个球没有击停，看出来还是想冲发球啊。
2: 巴尔也是一次意大利队。

0: 派上来算为数不多的主力之一，而且每一场比赛呢承担了很重的攻防任务。
1: 嗯，嗯，一拳扳到位了，林后宫漂亮，
0: 天哪，太直接了，
1: 这个球应该是直线给他控出来很多啊，那整个直线都给他控出来了。
0: 这扣杀球速超过90公里每小时。
1: 嗯，好，压一号位，踩线了，
0: 踩线了。卡洛塔坎比来发球，他是这支意大利队的队长。
1: 嗯，接外了。嗯，呀，来个前驱啊！
0: 来一个前驱，这个变化非常有效啊。
1: 他这个球应该是要发给日本队的副攻，
0: 嗯，
1: 压一下副攻的节奏，让他慢一点上。没想到这个副攻提前跑了。
0: 无心插柳，意大利队已经是获得了四分的领先。
1: 稳稳的立上网，嗯，就全都抄手球。到目前看，
0: 那日本队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吧？
1: 嗯，
0: 给出来一个胜率的预测，意大利队是大幅领先于日本队。嗯、
1: 现在意大利的拦网，给日本队这边压力也不小啊。
0: 是，那意大利队拦网的数据啊，在所有的队伍当中是很靠前的。嗯、
1: 这个也是一个战术后攻啊，没晃开，一个背飞加一个背后。短球的这个后三后二，
0: 说完之后啊，意大利队就是暂停后的拦网得分。
1: 嗯，
0: 恩瓦卡洛，
1: 好球，这个球还是靠这个手法啊，打一个打好出界。
0: 可能这场比赛佐藤舒乃有很多的这种和对手的博弈了啊。
1: 嗯，
0: 想要去纯靠速度力量打穿很难。
1: 对，比较难。
0: 把球没能够过网，
1: 看看这个日本队如果一传到位情况下会不会加速？如果他两边速度加起来的话，意大利这边的拦网可能会稍微有点吃力。
0: 是，
1: 嗯，好球，压前排主攻。
0: 日本队反应非常快，
1: 嗯，
0: 接近一个清掉。

0: 球，
1: 发球质量真不错。意大利队一板功没能够拿到分，日本队再反击，哇，这球
0: 大脚，
1: 大脚这球，非常极限。
0: 对，他现在也不太敢往下带啊，因为意大利这边拦网太高了，他还是提点，打一个大脚线。
1: 哇，这个大脚线几乎压在这个边线和底线的衔接的位置。
0: 好球。现在就撑起的比较多了。
1: 主动权来到意大利的一边。二号位
0: 聪明啊，
1: 轻挑一下。
0: 一看这个球大家都压的比较靠后啊，马上一个吊球。
1: 照这么打，安特鲁瓦今天啊，这得分上20，恐怕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啊。
0: 三成功。
1: 快球也是防下来了。再打，
0: 他的吊球偏多啊，不太敢打，寻找机会。
1: 好球啊，
0: 哇，
1: 还能救吗？
0: 非常顽强啊。
1: 暂停之后，这双方几个球打得都很过瘾啊。
0: 这个球也是个开网的一个调攻啊。
1: 奥莫鲁伊已经是拼尽所有了。
0: 你这有点可惜啊，他还是想挖，想压这个五号位脚这块。
1: 山田二千华换下。福留惠美上场。
0: 好球，稍微进网了。一个被动的处理啊。
1: 今天双方在往前的这个博弈真是挺过瘾的。
0: 还是有时候是主动的被动的都有。这个但处理的位置都很好。两点换三点了。
1: 刚刚得分的和田游纪子先换下。
0: 我球压前排主攻。这个球拐的有点多了。
1: 想追求一条直线。维拉斯科主教练，这是意大利传奇的排球教练啊。
0: 到位，还是后攻，一个大脚线，
1: 球传的不到位，但纯靠个人能力弥补了。
0: 太倒了。
1: 意大利队之前的这个失误控制，在他们优势比较大的时候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一旦比分比较接近的话，也送分也不少。
0: 对，两边都是在拼发球啊。
1: 是， 还了一个，发去出借。法尔来发球，
0: 好球，一个直接自扣。
1: 其实就有点遗憾。
0: 意大利现在这边两点攻啊，
1: 哇，漂亮！
0: 还是靠个人能力啊，这个球。

0: 连接的开往呢？
1: 21号奥莫鲁伊非常活跃。
0: 嗯，发个前驱。好球！
1: 还了一个，还是他。
0: 你坚决啊！
1: 嗯，中间位置的强攻啊，短平球。
0: 嗯，两点换三点换回来。日本队这边还是保持一个三点攻。
1: 发球的是7号荣惠里香。
0: 还是绝对高度啊！
1: 是。刚才获球的是恩瓦卡洛。恩瓦卡洛身高1米87，这个身高已经是比日本队所有的队员啊个子都要高一些了。
0: 嗯，全到位。好球！
1: 好球！
0: 哦，打脚上了，
1: 这球还是能救回来。
0: 嗯，
1: 主动权在日本队一边。
0: 好防、啊！
1: 看头球。
0: 嗯，失配了，这个球太矮了。意大利这边是个三点攻啊，嗯，好球，稍微有点开了这球，
1: 嗯，
0: 嗯，好球，一个拐肩拐手腕打一个斜线，
1: 一局打到十五分钟了，一队20-18，一队绝大部分都是这样2-3分球的优势。
2: Andiamo su quelle palestrane, abbiamo preso due molto belle, quelle che rimbalzano così possiamo prenderle. Ok, andiamo.
0: 日本队的优势其实就在于这个，他来回球当中他能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节奏，
1: 嗯，
0: 然后意大利这边其实要做的就是在来回球当中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还是要打好自己的，因为两个队伍的这个风格不太一样，如果你跟着日本队这个节奏走的话自己就会乱，
1: 是日本队整体还是节奏比较快的队伍，
0: 嗯，对，所以现在赶紧叫个暂停，嗯，这个暂停还是比较笑啊，
1: 确实回来就发球失误了，
0: 嗯，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了。嗯，一传到位，好球！
1: 嗯，漂亮。
0: 这个二传的节奏手上拿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看到他是等了一下这个短平的这个节奏，一传电话以后等住，哎，对，然后这个加进去拦网，所以就跑出来一个空投。嗯，一传到位，
1: 清掉。
0: 哇，
1: 这个回球很有想象力啊！
0: 嗯，哎呀，
1: 哎呀，
0: 有点可惜了，
1: 让开了，
0: 嗯，
1: 恰好球落在中间。
0: 这个球其实大家都在等着二传去，这个球也应该是二传去救第二下。
1: 嗯，
0: 那石川真佑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嗯，起球以后没有人去，这有点可惜了。
1: 关键分3分的分差，
0: 嗯，
1: 安特罗波娃发球，
0: 嗯，

0: 在第二周第三场比赛之前，安特罗波娃呢是这个发球方面效率最高的队员。之前呢是第一场应该是一下子拿到六个发球。啊，这个安特罗波娃现在还在进攻区呢，这个速度太快了。这个球啊，挺难接的。
1: Speed is important. Speed, a best speed as much as possible. OK. So speed, no, no, that's it. 首先，他们来发动大力跳发。
0: 对迷惑性吧。
2: 再一个，他身高特别高，所以他点高，有种那个从上往下的那种感觉，就过了网以后就直接尾数变化比较大，所以就是一传队员也比较不好接，就又飘又重的这种球。
0: 看看特罗波娃这一次发球怎么样？刚才球队把分差又拉开到了三分。
2: 好球，
0: 势大力沉啊！
2: 这个球，
0: 关键分了，四分分差了。
2: 日本队请求挑战了，看有没有打手。
0: 是。
2: 没达到啊，就直线空出来比较大啊。这个球估计要拼了。好球。
0: 好球啊。
2: 打手出界。还是用一个平打啊。
0: 这是意大利队比较常见的一个换人策略啊，到这个收官阶段的时候呢，更换一下二传，换上29号斯科拉。
2: 好一传，球又超手了。我们看这个冲跳还是比较大，起跳很充分。
0: 意大利队拿到
2: 了
0: 局点，
2: 球，
0: 探头球，
2: 哇，好球！
0: 这少见的动作。
2: 这失去重心了，但脚还踢了一下啊！
0: 这种感觉是教不出来的啊！当然了，这分还是日本队拿到啊。
2: 对。这阿茨反应很快啊。
0: 确实。
2: 一个
0: 费尔西
2: 打直。石川真佑是强发轮啊！球发一个前驱。
0: 发一个前驱。
2: 这球有点低了。界外了。
0: 那么意大利队就拿到了第一局的第25分，25-21啊，四分的优势。哎，但是还是要挑战确认一下啊。
2: 这个比较关键啊，看有没有打手。应该是没打到。
0: 对。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是尘埃落定啊！意大利队是先声夺人，拿到了第一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那么意大利队和日本队的第一局比赛呢，是以意大利队25-21的比分拿到了第一局而结束啊。第一局比赛总的来说，意大利队一度把这个优势提高到了4分，包括到最后时刻也是如此。应该说第一局比赛始终还是占据着主动，
2: 对，攻上面还是一直比较主动，包括发球一直给日本队这边比较大的压力。咱们看日本这边的攻啊，包括他自己的节奏还是没太打出来。
1: 是，
2: 咱们看这局日本队有什么变化。
1: 第二局比赛依然意大利队在左边的半场，日本队在右边的半场。
2: 回传，这球还是一个二后卫进攻。回传，
1: 拦网得分啊！
2: 这个球咱们看到，这个意大利副攻是被晃了一下啊，但是二次的启动非常快，马上回到四号位。日本队这边是一个大换位，哇！因为他这轮换位的时候接应是从后边走的，所以他前排这边空当就比较大一些了。
1: 是，哇，这球发得太准了。意大利队目前为止有两个一次球。好球！
2: 大脚。其实现在还是以打点打线为主啊，他还是不太敢直接往下扣，因为咱们看到这个拦网慢放啊，意大利这次的手非常的齐。节奏没太对好，
1: 再去吊球，
2: 应该是一个界内，因为日本队这边打的基本上都是战术的后三啊，就比较低一些，所以他既要考虑到前后的距离，也要考虑到高矮的问题，所以是。

0: 时间稍微有点对不上的话，他就失配了。
1: 嗯，球恰好压在了界线上，再拿一分。
0: 一传，
1: 嗯，好球，
0: 嗯，
1: 一本攻两分，
0: 嗯，这还是抢了一下啊，这个还没形成拦网的时候就抢先下手了，
1: 嗯，
0: 然后中间穿了。
1: 这手劲还没有摆好啊。
0: 嗯。嗯，压前排主攻。不错。嗯。
1: 这个视觉效果看着也相当夸张。
0: 对，他这等于是四点攻了啊。他这个后排三位这个球跟他前面这个二点攻的这个节奏一起是一样的。一起往上上，所以打出来效果也比较好。
1: 佐藤舒乃，那目前为止日本队得分比较突出的一名队员，打手了，意大利队拿分。
0: 嗯，发个前驱，好球，探头，
1: 探头球。
0: 嗯，还是发个前驱，好球，这个球佐藤舒乃啊打了一个后四。这个后攻还是很积极的跑位啊，
1: 嗯，
0: 这个位置比较好啊，正好在拦网两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安特罗波娃让他重心下得特别快也不容易。
0: 嗯，嗯，接外了。
1: 嗯，第二局目前啊，这个整体走势和第一局有点类似啊，
0: 嗯，
1: 分差始终三分左右。
0: 一传有点受到影响了，哇，好保护啊，那毛克争球。嗯，这个球切得太狠了，下网了。
1: 嗯，好防守。
0: 这球，这力量也比较大啊，觉得炸手了。
1: 确实。
0: 好球，翻到位。嗯，失配了，
1: 失配了。
0: 嗯，这个球开网球给封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咱们刚看这个球复攻应该是扎得太进网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球从他背后来的，他就不是很好往下挥。
1: 是。
0: 球。好球，
1: 哦，四号位打不透，换到二号位啊。
0: 嗯，
1: 安特罗波娃
0: 还是主动要变化，因为他这个是自己的一个两点攻啊，尽量减少卡轮，掉的很小这个角度。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直线放的比较大一些，自然如果站住了防他直线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往上上，上的也会慢一些。
1: 嗯，
0: 一个后三。现在日本队这边后攻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啊，
1: 是，
0: 可能他前排这个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不是很好变现，
1: 嗯，他是需要一些空间的。

0: 球开往一点的话，它有更多的这个线路可以选择。哇，好球！
1: 要一个小斜线。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也是意大利队21号欧莫鲁伊啊，第二周这四场比赛里面发挥最活跃的一场。
0: 他进攻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啊。
1: 那是。
0: 所以他这个肯定越打线路越有信心啊。上网了，看头，
1: 漂亮，
0: 打得还很果断啊。
1: 我们队确实这快攻球真的是足够的快。探头之后的话，这边直接抓住机会啊。
0: 打一号位。
1: 就
0: 还是绝对的实力啊。

0: 家前排主攻，哦，应该是踩线了，
1: 嗯。
0: 他还是想要后攻来突啊，因为刚才后攻来讲的话，就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球，嗯，这个球，石原真佑这边还是准备到后面去防一个这种打手球啊，他都站到了界外去了，主要就是防这种炸手这种球。刚才这球没打到手，直接打的前面。
2: Tento can be also useful, okay?
3: Tento でも大丈夫です、second line.
2: So, left side, make sure when there is Andropova in front of you, arm lockout is very good option, okay?
3: あとも前の腕使ってブロックアウトをどんどん取って
2: Sometimes CPS is difficult to find here. Deep corner. Mayu-san last time, last set, okay? Deep corner
3: is good. CPS でインナー打てそうにない時はディープ狙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2: まだ、they come to you tip middle blocker, okay? Middle blocker here.
3: ちょっと今ミドルブロッカー、ティップ上がってきてるんで。
2: Okay.
3: ちょっと後ろに
2: やっても OK。 Let's go, drop serve, pay attention.
4: セカンド、
3: ちょっとサーブ気をつけましょう。
5: 胜率预测啊，意大利队呢现在是可以说压倒性的有这个胜率上的优势，场上呈现确实如此。
0: 因为又来到日本队一个大跑动的这个轮次啊，
5: 嗯，
0: 看看能不能顺利过轮。嗯，好一传，
5: 好球，漂亮，
0: 这个背快，这球二传抢得很好，有点上网。那副攻也跟得很坚决，有点上网。嗯，抢。
5: 荣辉里香直接给到山田二千华。
0: 这个调攻球啊，基本上都是一板过啊。
5: 刚才听教练好像也说到这个安特洛波娃，
0: 对，说要防他一些什么线路啊。
5: 对，但是你看这还是打直线，还是能打透。
0: 嗯。嗯，这球到了。球一个打手，
5: 打手出界，分差五分。那特博尔刚才这发球时速差一点过100公里每小时了。
0: 嗯，

0: 现在意大利这边攻也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啊、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压力会比较小一些，他各个环节也能够大胆的发挥。
1: 好球啊，拦网保护再到强攻、啊、
0: 对，
1: 这个球意大利队打得太顺了，
0: 他这球基本上全都扣在他的直线上，像日本队自由人在这个直线上到现在好像还没有防起过几个球，
1: 还真是，
0: 他这个拦网其实可以在往外把他直线罩死。
1: 分差回到五分也是一个不小的分差，那您说现在日本队该做什么调整？
0: 一个是他在一传到位情况下，这个看节奏能不能加起来，其实他二四号位如果要是加起来节奏的话，这个意大利也会比较不好拦网，
1: 那是，
0: 再一个看发球能不能冲出来给意大利这边一些压力啊。好球，加掉球了，现在这边一个两点攻，
1: 快球，
0: 好
1: 球，
0: 我们现在这边连续两个防守啊，还是给到他的莫娃这边啊，就是后排防守这个人根本不敢往上上啊，
1: 是
0: 他必须得定住了来防他这个球，那你一定住以后他掉球你就不好上去了。
1: 安特洛布瓦今天十八般武艺啊，每一个都奏效。
0: 好球，下手很快啊！
1: 日本队还是要把速度带起来，才是日本队的节奏。
0: 对。现在整体的日本队这个防守压得比较厚啊，那就准备防重扣了。还是一个护四，这应该也抄手了，从二传头上这边抄。
1: 前面做吊球，防守往前扑的话，那我这次就往后面打。
0: 对。
2: This set their attack percent is 64.
3: 这个是64%。
0: 现在日本队这边的防守防就比较被动。
1: 是。
2: Then middle serve middle is going to stay at zone 6, okay?
3: ちょっとミドルがサーブ打つときはミドルが6入って、
2: corner can try to cover, okay?
3: 朝の人が5入ります。
2: So in general, for Italian team, we stay so long at defense. They start to dip too much, little bit more in front, okay?
3: まあちょっと今下がりすぎてしまったので、もう少し前から前から行きましょう。
1: Go! 更进攻能力啊。无论是前还是后，日本队必须得做出足够多的博弈和判断才行。
0: 对，现在还是要有一个取舍。
1: 对，不存在说哪一个球员或者哪一套体系能够彻底的封锁住二号位、四号位的进攻。
0: 日本队这边换人，两点换三点。
1: 26号秋本美空上场，06年的小将。秋本美空和他其他三位队友都是在第二周比赛当中加入到日本队来的啊。
0: 好一传，这个稍微有点爆啊，这个球，但这个处理的比较好。

0: 就美空的个子比较高啊，看看能不能再四号位给这个意大利这边一些压力。
1: 这名姑娘身高1.85米，是这支日本队里面身材最高的。
0: 对。
1: 这个。

0: 攻一直不下球，也不是很顺。
1: 是啊，
0: 后排也有点着急。
1: 发一个前区，
0: 前区，嗯。嗯，这就打手了，看准了，直接
1: 有意做的平打。
0: 嗯。
1: 16号田园日向，
0: 嗯，这个球还是有难度啊！好防守，
1: 好防守。哦，这个，
0: 嗯，这个节奏跟二传对的不是特别好，他有点上早了。二传这个球觉得调攻球，想给他高一点，所以他真正要扣的时候球还没下来，人往下落了，再打这个球就容易界外。嗯，一传没到位，好球，我们在这边反击。好球，
1: 冷冷出镜，
0: 嗯，也很长士气啊。
1: 是，嗯，
0: 一个大条回来，
1: 从14-21啊，是连追三分。
0: 嗯、
2: 对。Quando carica non vede le mani, capito? A ultimo momento entriamo lì, perché lei sa che le mani sono lì e la tira verso l'alto, capito? Ok. Andiamo, lì è merito suo, proviamo a fare diverso, ma il merito è dell'attaccante, va bene, ok? Contrattacco, non c'è lì in prete.
0: 意大利现在是一个三点攻，也是一个大跑动。嗯，好球啊！
1: 日本队的拦网得分，
0: 嗯，
1: 这在这场比赛当中并不多见。
0: 这个节奏掌握得非常好、啊，
1: 嗯。
0: 盯得很齐，
1: 对，早一点晚一点啊，都可能都拦不下来。努力连追四分了，
0: 嗯，还是给他啊，
1: 就是要强行突破，
0: 嗯。
1: 莫罗来发球，
0: 嗯，一传到位，好球，
1: 好球，
0: 还是坚定打快攻啊，
1: 嗯，
0: 下手比较快，两点换三点换回来。球，嗯，这球太大了，探头，好球！今天日本队这边的吊球应该是吊死得有三四个了，
1: 得有了，
0: 嗯，
1: 七分的巨大优势啊，现在被日本队追胜，只剩落后两球了，
0: 嗯。
1: 掉的位置太好了，几名意大利的队员鞭长莫及。

0: 意大利队组织进攻，
1: 嗯，打手了，
0: 打手出界，
1: 嗯，
0: 意大利队的第23分。
1: 这个球，大家看布置的时候，肯定还是让这个主攻要往外一点，把这个直线封死。
0: 嗯，
1: 所以咱们看这个，其实后面几个撑起的球都是打在这个主攻手上。
0: 对，是的。
1: 好防守，
0: 好防。
1: 嗯，一个大条，机会球。
0: 日本队。
1: 好球。被拐手腕啊，嗯，就是在这种来回当中啊，就日本队只要能压住自己的节奏，就是能打出一些比较好的球，他的优势也是在这个来回当中寻找机会。
0: 这样，这后半段日本队这用兵用人啊，非常的灵活。嗯，
1: 上一局也是用他这样换发球啊，
0: 嗯，
1: 也还不错，嗯，一拳到位，
0: 哇，这个球能够拿到分数啊，
1: 嗯，
0: 前面一拳和二拳都是有些极限的，一分的分差了，七分的巨大优势被日本队现在是抹剩了，只有一分了。
1: 反而这一局球感觉这个快攻球都没有发挥出特别好的一个持球吧，
0: 嗯，
1: 不是被撑起就是被防起了。
0: 过去的九分里面日本队拿了七分，
1: 基本上每个发球轮他都能加个两分到三分，
0: 是，
1: 嗯，慢慢比分就上来了。一传到位，嗯，这个球还是有想法了，
0: 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追平了。意大利的刚才这边是非常极限，二三平，
1: 好球，其实这个一传都挺到位的啊，
0: 嗯。拿到了局点，
1: 嗯，在日本队这边给压力的时候，嗯，意大利这边还是有点着急了，
0: 嗯，
1: 我们看也有几个不必要的失误，
0: 安特罗布阿来发球，现在意大利队有这一局的局点，
1: 日本队这边是一个三点攻啊，我们看看怎么组织，
0: 哇 ，ace 球啊，结束第二局的战斗啊。那这样的话，第二局意大利队这就是有惊无险。
1: 嗯，
0: 那不过也能看到日本队的这种调整和他的韧性啊，
1: 嗯，
0: 七分的巨大劣势能抹平。
1: 对，
0: 当然意大利队这一局还是笑到最后。
1: 嗯，
0: 现在带着2-0的比分，双方进入到二三局间的休息，一会儿双方第三局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两局比赛结束啊，安德罗波娃已经拿到了14分了，篮网发球包括进攻啊，这是篮网发球各拿1分，进攻拿到12分，可以说球队现在大幅领先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功臣了。你有在想，有可不可以说他是最大功臣？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有一点对其他的这个队友，有点稍微有些夸张。因为今天意大利队其他像21号、14号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1: 保障环节包括传，我觉得每个环节都很不错。
0: 这是双方的第3局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了，目前的大比分是0-2落后。
1: 好球，一个架手。
0: 个人观点，日本队第三局的开局啊，一定要坚持住啊。如果要是很快的分差又拉开到3-4分，又会非常被动。
1: 哇，一个下沉，
0: 好球啊！奥莫鲁伊，这就是我们说的，除了安特洛波娃之外，奥莫鲁伊，哎，今天打得特别的好，应该这也是他个人的第2个 ace 球了吧？
1: 过往即坠啊！好一传，
0: 一个快球，
1: 好球。这球太到了，
0: 太到了，发不上力。
1: 好防守，这个脚稍微站得有点死了。
0: 开局又是一个3-0。
1: 双方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好啊。
0: 是，两支球队在防守方面都是有这个传统的。
1: 还有点开网，
0: 哇，
1: 这球位很好。
0: 是，那攻的是防的也漂亮。
1: 要过网接球了。
0: 接球了，是的。
1: 因为二传还在传球动作的时候啊，这个篮网不可以伸手过去干扰他。球了，这个球奥传取位稍微慢了一些啊。那么看这个，其实一个后退，一个跨步就可以到位的球，他转身了。一个大条，这球有点可惜啊。
0: 是。
1: 老公了，平打没打到手，
0: 平打意图比较明显。
1: 压前排主攻，
0: 这球吧，意大利队法尔反应是真快。
1: 对，他这球也是很果断啊！一看这个球单手传的话，其实算会比较难一些。作为女排来讲，算会这个单手传，所以直接果断的去攻跳。
0: 这一局的开局都几乎如出一辙，又是一个4分的分差。 胜率的预测，意大利的获胜概率已经超过了90%了。
1: 嗯。嗯，一个弹网球，
0: 这个球运气不错。
1: 嗯，
0: 弹网球帮助分差拉开到5分。
1: 嗯，现在佐藤舒那这边这个一传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啊，他进攻不太顺。有球，有人帮他接了后续的球了。
0: 嗯，哇，又是浪的。
1: 对，想轻拍过渡一下啊，但是没过去。点稍微有点低了。
0: 目前数据来看，意大利队这个三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啊，发球、拦网、进攻，基本上每一个都能打出来。
1: 嗯，转移到二位。
0: 嗯，好球。
1: 球，旁边人有点等着这个二传去救啊。其实二传离这个位置是最远的。
0: 是，
1: 嗯，这球六号位人如果能帮一把的话，其实是最好的。
0: 内尔维尼，接着一传垫的不是很舒服。
1: 对。嗯，好球。好防守啊，
0: 真不错。意大利队机会球，好球啊！
1: 今天法尔这进攻感觉被限制还比较厉害啊，不是被挡起、被撑起，就是被这个防起。球，嗯，这个球两个人都去救了。

0: 一船。这球啊船是节奏等了一下复工，然后给一个四号卫平拉开。防起来了，
1: 还能救。日本队的机会球，
0: 好球，还是用副攻打啊。
1: 对吧？没有打上直
0: 线。蓝方很清楚啊。球，
1: 好球！
0: 门口争球，这个意大利这边还是有绝对的高度优势啊。
1: 这应该是今天网口争球的第二次了。
0: 前区还是一个下沉啊。今天意大利这边的发球发得很好，
1: 发球分啊第七个 S 球了。
0: 因为他一传一受限制以后吧，他这个进攻就全面被压住了。
1: 是，
0: 现在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好一传，
1: 拦网出界。
0: 这个球换上来二传，这个节奏比较好啊，等了一下复工，再给一个四号位平拉开。可惜了，
1: 下网。这种局面不拼发球也不行啊。只能期待自己这发球不要太多的失误了。
0: 好一传，面往上拉开打，
1: 好球，
0: 用一个短平的掩护拉一个凹位，
1: 打斜线拿分，
0: 还是需要在到位情况下多组织一些这种快攻，这个战术球啊。利用往常拉开打。一传到位，
1: 哇，
0: 一个超手，应该是界内了。
1: 意大利队好像裁判临场认为这个球是日本队拿分。
0: 裁判也要确认一下，他这个小屏幕上就他是说这个球是从杆外打过去的，
1: 对，标志杆外过去的。
0: 看看这个裁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判罚。

0: 应该是小屏上面回放的画面没有问题啊。
1: 嗯，8-13。
0: 嗯，好球！哇，好防守！
1: 哇，
0: 这个
1: 篮网得分。
0: 嗯，这球没有保护起来。但其实日本队这个球是一个高质量防守啊。
1: 是的。队长卡洛塔坎比来发球。
0: 哦，有一个擦网。
1: 斜线，组织，
0: 稍微有点倒，
1: 防得不错。
0: 这边也是个开网球，哇，好保护，
1: 保护得不错，日本队还有机会。哎，
0: 哎，这个网口这种争球，
1: 乱战当中，这拼纯粹的身高，这意大利队确实啊，
0: 嗯，
1: 优势太明显了。刚才往前石川真佑身高是1.74米、啊
0: 嗯、
1: 他对面安特鲁波娃身高2.02米，另外一名队员身高接近1.90米、
0: 嗯、
1: 差太多了。
2: Mid-rally challenge by Japan for net touch
1: 触网、啊
0: 嗯、
2: the first attack of Japan player number 26。
0: 你看一下，
1: 说的是秋本美空啊，在之前进攻的时候触网了。
0: 现在这个新规则出来以后啊，就是你可以标记一下，
1: 嗯
0: 嗯，在哪一个回合你需要挑战，
1: 对，
0: 我们这个回合结束以后你才可以提出来啊，不可以在中段去。应该是没问题啊。
1: 嗯，挑战并没有成功，意大利队这边防守是没有问题的。刚才说的是秋本美空进攻的时候，意大利队的拦网是否存在触网嫌疑？
0: 嗯，
1: 并没有。
0: 嗯，好一传。
1: 嗯，好球。
0: 球，一个短平。
1: 打了一条小斜线。
0: 现在看日本队这边的快攻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啊，
1: 是，
0: 但现在两边的边攻下球不是特别的理想，
1: 这种局面基本上从第一局一直持续到现在、啊、
0: 对，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哦、
1: 是，
0: 嗯，连环三点换回来，
1: 荣惠里香来发球，他跟刚才我们提到26号秋本美空啊一样，都是在第二周进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
0: 嗯，有充分的冲起跳啊，冲起来打。
1: 没有，我们完美的耳机。
0: 嗯，一个背快。嗯，稍微有点矮了，但是处理的还是比较好。
1: 嗯，
0: 没有说上来就失误。
1: 第二局中段啊，分差始终是在6分上下。
0: 嗯。
1: 嗯。
0: 嗯。
1: 对，还是得拼发球，
0: 对、
1: 但这就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了。看了一下日本队刚才这个第一局比赛失误球就有10分啊，送给对手10分、
0: 嗯、
1: 现在呢失误数还是不少。
0: 对，嗯，这球应该也是拦网收手了，
1: 想要去做一个平打。
0: 一传到位，哦，球，也 是阿传突然间收手了，
1: 是又给意大利队教练都打笑了。
0: 这丁复工了。
1: ace 球。
0: 球。就是还是要从乒乓球开始了。半到位，有机会球，好防。这适配了，
1: 适配了，对。
0: 这应该是二传给了一个战术球，接应这边没有跑动。
1: 对，除了最后的这一板之外啊，这个球日本队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但是这一分呢是意大利队拿到的。安特罗波娃发球，
0: 好球，
1: 快球被拦回来，开网的进攻，
0: 好球，背球一个背后短球。
1: 日本队还是很顽强啊。
0: 他还是要打一些跑动攻出来啊，两边的边攻不能说就打一个定点的三位二位。现在意大利这边对他的拦防还是比较好。阿才鸣哨了，这个脚过线。

0: 意大利队的第20分来了，现在20-13，
1: 球，
0: 日本队再追一分，
1: 打了一个奥卫后宫的短球。压前排主攻，有点进网这个球，下手很快啊。
0: 是
1: 啊，
0: 像是这样的球算不算一个握果打出的效果？
1: 是吧，篮网他没照过去，正好打在他的这个身前了，
0: 5分的分差和上一局有点像啊。意大利队带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到了收官阶段呢，日本队更加专注。
1: 赶紧请求一个暂停。意大利现在这边是一个2点换3点啊，所以他这个安特罗波娃是在下边。如果再追2分，再不下球估计就换回来了。好球，漂亮，
0: 发二关键分。
1: 这个球阿成抢得很好啊，阿尔这边跟的也很积极，很坚决。
0: 这个球很幸运啊。擦网球变成了 S 球啊，发二啊。
1: 应该是发了有几个这样的球了，可以
0: 是
1: 可以看出来意大利今天其实这个球压的还是比较平啊，所以他这个擦网就会稍微多一些。
0: 大概是意大利队第8个或者第9个 S 球。

0: 法尔继续来发，已经是连拿两分了。
1: 嗯，还要压前排主攻。再来。
0: 哇，
1: 好球！
0: 好球！篮网出界，日本队拿分。
1: 就是在来回球当中啊，就是其实很容易跳早，特别是跟这种快节奏的队伍打的话，那你一旦跳早的话，这个让主攻看见你的手，
0: 对，
1: 很好一个接手出界。好防守，那个大条，还是掉这个位置。球
0: 清掉，日本队保护下来。
1: 哇
0: 哇，
1: 篮网、那基本上并得非常齐。一看短球了，这个接应赶紧夹进来，还是形成一个双人篮网。两点换三点，还是把安特罗娃换回来。好一传，
0: 漂亮。
1: 今天的日本队复攻成功率非常高啊。
0: 是的。
1: 下手很快，基本上在篮网没有形成的时候已经下手了。一个轻打，
0: 意大利队啊拿到了赛点，是24-18呀。
1: 好球！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也是卡位战。那么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刚刚提到这场比赛是卡位战，因为在这场球之前日本队是6-1，意大利队是5-2，而这场比赛之后两支球队的战绩都是6-2了。并且这场比赛也代表着两支球队都结束了自己在第二周的征程啊，在中间间隔一周之后，他们将会面对的是第三周的比赛。那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呢，也就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神经司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这场比赛呢是意大利队3-0战胜了日本队，我们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1: Ready, go。
0: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分、7.58分、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
4: 效果。
0: 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的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

0: 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
1: 7.57分、7.57分、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时得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翻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不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3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2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割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

0: 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0: 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票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票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确实跳出了最好水准。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7B3.6。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宇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宇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宇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宇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宇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宇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身也不错，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那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再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
0: 好球，漂亮，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
1: 大球
0: 一步进篮，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啊，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多打少，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0: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国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开场打了2分半钟，
1: 是
0: 上海九世还没有得分。
1: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0: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世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1: 是
0: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1: 胡金秋外线3分来了，
0: 7分，
1: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0: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1: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0: 是的，目前上海九市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1: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敏胜，
1: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0: 这球
1: 干扰球了。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你并不是说他是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1: 对，他是骑兵
0: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1: 这是想做低位
0: 是林炳胜这个球找得非常准啊。
1: 是，
0: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1: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0: 塔克
1: 直接给身体往里杀。
0: 林炳胜
1: 是
0: 两犯了。
1: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就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0: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1: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0: 推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1: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

0: 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的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加接，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2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是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呢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3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1节的第4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市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
0: 啊！
2: 掌声送给团客哥哥。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今天面对 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布攻，后攻。
1: 好，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孙铭徽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13啊，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上海九是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
2: 双节棍，
1: 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

0: 是不是有犯规？给了三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两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时候还是吹了。
1: 可能也就是6.7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2: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3: 进攻时间调整为0.6秒。
0: 0.6。
1: 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0: 是，
1: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市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0: 是。
1: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0: 对。
1: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市单节的最低得分。
0: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商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两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1: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0: 对，
1: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0: 对，
1: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0: 是。
1: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0: 是，
1: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0: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1: 对。
0: 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1: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0: 王内线掉了，
1: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0: 是这球防的，
1: 这是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0: 对，盖得很深。
1: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0: 这个球，
1: 这是吹谁？
0: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1: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两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

0: 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三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镇麟的身上，
1: 记张镇麟身上，这
0: 没给
1: 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是躲过一劫，但是呢，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堵到防到四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文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了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孙铭辉啊，不着急攻，往内往内线。
0: 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文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江证券是领先3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1: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出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的就地就夹击
0: 塔克
1: 好球。
0: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0: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辉这个点去攻，

0: 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铭徽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
1: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0: 让严鹏飞呢，那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1: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0: 是
1: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0: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0: 是
1: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0: 对
1: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0: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1: 严鹏飞
0: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1: 还是快退，李炳胜快回
0: 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0: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1: 对
0: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1: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0: 这球断了。哇，
1: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林炳胜没那么高。
1: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0: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1: 没错，
0: 你看这篮板球，哎，
1: 给的是进攻球权，
0: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1: 王哲林
0: 给王哲林，哦，那这边
1: 这就麻烦了，
0: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1: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3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0: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1: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0: 塔克这个点
1: 又差一点，
0: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1: 数据不理想
0: 啊，特别是总决赛3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权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 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权的三分，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步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权的防住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权要坐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咱们先进入中场活动，主队可以看好先提
0: 示主要准备防防的接收防停备。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市，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
1: 哎，
0: 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刘征
0: 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 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1: 刘征是不是
0: 了刘征的犯规？
1: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啊！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吴英修今天真厉害。吴英修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子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啊！
0: 这个抢出来了，2-1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主角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

0: 最后一攻是，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
0: 现在上这个能防的。啊，古德温要把这个十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1: 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铮空了，
1: 刘铮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啊，最后一攻的进。

0: 在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2: 胡金秋上来
1: 接着投，
2: 进入挡拆。
1: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2: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1: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2: 是，
1: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2: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3: 是，
1: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2: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十分，拿了十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2: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2: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2: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2: 对，继续的夹击
1: 、
2: 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2: 布朗把球
1: 切了。布朗这手快，
2: 是
1: 塔克要三分，
2: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2: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10中1，
2: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2: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2: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2: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2: 是
1: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2: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2: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2: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倒，
2: 张镇麟
1: 的进攻篮板，

0: 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世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呢，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2: 是，而且刚才这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放
2: 布朗，
0: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2: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2: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2: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古德温也还一个。
2: 是，
0: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2: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2: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2: 再来一三分，
0: 又进。
2: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世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2: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全
2: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2: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李敏胜。反击上进，
2: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李敏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世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2: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2: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我
0: 们超远距离三分，
2: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2: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0: 是，现在上海九世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2: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0: 啊，哦，这球失误了，
2: 传的是太快了，李敏胜得注意犯规。哎，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0: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2: 对，
0: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2: 是你这个全场3打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0: 九世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2: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
0: 李敏胜从
2: 手里转了。
0: 又是一次失误。
2: 对，
0: 11次失误了。
2: 是。布朗招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第4犯、哎、
2: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2: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4次犯规。
2: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0: 那就是还是给2罚。
2: 给2罚，并不是一个
0: 2+1。
2: 2+1，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0: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2: 啊， 这节这半节球失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0: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九分，
2: 是犯规了，犯规了。
0: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2: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0: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2: 对，
0: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2: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1: 助手正确，浙江国胜。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2: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0: 林炳胜，
2: 林炳胜，
0: 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2: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势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2: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塔克。
2: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2: 是
0: 拉走，
2: 示意拉走。
0: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2: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往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2: 这球掉进去了啊！
0: 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2: 是，
0: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敏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2: 对
0: 啊，古德温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2: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明辉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2: 后撤，金鸡独立。
1: 球速领先。
2: 后场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2: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2: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2: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温抛投，
2: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0: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2: 是
0: 两人
2: 夹击，
0: 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2: 是。
0: 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2: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1: 主队球群继续加油。
0: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2: 啊，是
0: 刘铮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2: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2: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0: 投进了。 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点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2: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2: 吴潇，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2: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2: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2: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2: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0: 全场没犯规。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2: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2: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2: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2: 对，
0: 福格了犯规。
2: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1: 如此的努力，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2: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2: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2: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2: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2: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2: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2: 是，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2: 是，
0: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2: 张镇麟，
0: 球是穿空而出，
2: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2: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2: 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2: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2: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0: 是
2: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 天双方罚球是23-13，
2: 对，
0: 差了10个。
2: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曼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哦，算启动
2: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

0: 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0: 吴潇上的是很大，
1: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箭。
1: 啊，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铭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啊，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0: 是，
1: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0: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1: 打中，
0: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1: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1: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1: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1: 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1: 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1: 外线这球有手不嫌疑啊，啊，吹了，
0: 吹了，这球吹了。
1: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1: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
1: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1: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对，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1: 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1: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回来剩10秒，
0: 再来一次，现在两
1: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0: 自己来超远三分。
1: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

0: 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七场四胜制，目前上海球是手握赛点，
1: 犯规。
0: 这
1: 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四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哎，这球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俞敏
0: 胜
1: 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在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地手
1: 换防，这个
0: 八秒，
1: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呀，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啊，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啊，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15分球，对，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李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古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吹。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他在这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
0: 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李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九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十四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上进，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的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对，过前场这边这，对你现在的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三分。
0: 三分又中了。这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0: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

0: 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啊，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同时呢，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啊，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而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皮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伊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住。看这次好机会，球草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凯克利，里斯拉，三号没看，又先传到门前去。咱们这个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

0: 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制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

0: 机会打门，何秋轩留在篮线内，对不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帝，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帝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李亚门后，安德里盖托篮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李亚篮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路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不能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瑞士队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看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我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

0: 转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篮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1: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0: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1: 先闹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莱托宁

0: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64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再封倒。还是格兰隆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想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你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隆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0: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0: 嗯，
1: 嗯，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飞机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1: 哎，
0: 球杆掉了，这看又有犯规。克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犯人犯规，就是号库卡。
1: 赫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赫勒纽斯左侧中球圈，看来这人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的。
1: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嗯，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1: 哎，
0: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就掉到三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艾托宁这个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赫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那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有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找的时间

还剩不到20秒，在送门前，开始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

0: 刘铁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马耶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
1: 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看看要吹几个犯规。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嗯，
0: 先把球争下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
1: 这会儿先吹的是58号马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内德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Finland
2: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0: 5-on-3。不服，哇，给黑5打3。
1: 所以这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对，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嗯。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
0: 容错空间的，没错。
1: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5秒钟的5打3，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5打4、5打3，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哎。
0: 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5打3。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了。

0: 给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吉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左腕约西

0: 尔辛。左圈给到底线附近，齐齐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兄弟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弗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弗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九十八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钉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那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
0: 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打线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马贤内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大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嗯，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实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这次波兰队多打少，这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这个球权想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安德莱特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篮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逼到板墙角了。
0: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0: 也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而且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雕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梅西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球迷团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迪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我扫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拦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球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了。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德莱特左旋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然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考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点
15: 了吧？
16: 收钱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次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2: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加

0: 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1: 对，
0: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1: 没错，
0: 常规时间的话。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五十四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少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

0: 三个人手上有杆儿，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湖南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反弹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回五打五。马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吉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把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吉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绍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米90多，然后体重97公斤，

0: 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帝把球给到右侧中轴圈，犯规缓判，布兰队现在6-5，对瑞斯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他们队此前数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66的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反正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
2: Team Finland 9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
0: 高跟。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了。

0: 们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也是个这球不越位。然后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球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荷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随着他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大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留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他要怎么选择？提到蓝线。罗曼·耶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耶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特色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这支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拉隆德大门。德拉隆德机会，格拉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荣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一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希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把那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泽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罗曼尤西。

的篮线内，赫伦纽斯，瓦特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范戴珊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上来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烨伟，万金宁反手打。
1: 3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2: 对，
1: 其实更多的我们会看到3打3的比赛，2打1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3打3很多时候2打1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

0: 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1: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因为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零的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嗯，

角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韦斯特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讲出来打门。

德兰德给出来，伦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了。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舒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马尔科夫也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马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不受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伦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

个比赛日。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钢架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这一比赛日结束之后，各位选手四轮总成绩的用时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来到第三轮的竞争，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出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36岁的他已经第四次加入到冬奥会了。在本届比赛当中，他也是期待已久自己能够在冬奥会的赛场获得奖牌的突破。在这个比赛日的白天，科尔蒂纳的赛区呢是飘起了飞雪，临近钢架雪车比赛开始之前，现场呢变成了雨夹雪，气温变低的同时，赛道的冰面啊也是会有一些状况的变化，尤其是选手在滑行的时候可能会面对更加复杂的驾驶状况，驾驶冰面。弗洛克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总体顺利，在弯内的速度124.9公里每小时，这个成绩呢也基本上是追平了他在上一轮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最快时速。在这一轮里面，首先出场的弗洛克单滑的成绩来到了57秒26，这个成绩与昨天杰奎琳菲弗创造的新赛道记录还是非常的接近。菲弗在昨天滑出了57秒18的成绩。回放当中看到弗洛克在开场的推车阶段会出现一些驾驶上的小瑕疵，这个段落呢实际上也是弗洛克一直以来啊技术方面的一个弱点。这位选手呢他的启动速度会稍微的偏慢一些，还是依靠非常优异的滑行技术，在过往的国际比赛当中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名次。德国选手克雷赫现在准备登场，在上一滑结束之后他的排名是第二位，与弗洛克之间只差了0.04秒。今天的推车动作稍微出现一点点失误。一般来说，运动员在推车的时候，钢架雪车的位置啊会在自己的肩膀垂直稍微靠前推一点，这样更容易控制前进的速度以及自己登车的时候人车的距离。克雷赫在今天的一开始的推车环节会稍微的人车的关系有一点点偏差。开场的滑行还是比较高速的，这是一个推车速度比较有优势的运动员，他的最一开始的出发冲刺的能力很强，前30米的这样的一个跑步能力啊是他的一个优点。在中间段落当中，克雷赫也是出现了一些滑行方面的问题，这样在这一轮滑下来，他和弗洛克之间的成绩差就由0.04秒现在拉开到了0.21秒。在这个出弯的驾驶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刮冰，所谓刮冰呢就是钢架雪车与冰面接触的滑刃，并不是以最小的接触面积来进行滑行的，选手的这个行进方向有一点点侧对整个赛道，有的运动员会出现一些碰撞啊，或者是从赛道的一侧滑向另外一侧。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像尖锐的刀啊，或者是一些尖锐的东西在冰面上刮过，这时候它的这个阻力啊还是比较大的。杰奎琳菲弗准备登场，这位选手也参加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在那届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0: 这次的开场动作还是做出了几个比较密集的但是很小的调整。今天的出发表现并不很顺利，四号弯进弯之前偏左了一些，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碰撞。逐渐找到了滑行的感觉，身体的姿态还在调整，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三位的。杰奎琳飞狐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啊，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乱，对比上一个比赛日，他的整个比赛的第二轮滑行能够达到57秒18的成绩，那这一轮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落差。
1: OK, come in.
0: 来自德国的卫冕冠军汉娜奈泽在这个周期他也是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金牌。三位来自德国的运动员依次登场，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当中，只有两支队伍这个项目是拿到了满额参赛的机会，一个是德国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队。屏幕右下方的成绩是红色的，证明正在参赛的选手他的实时成绩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对比出第一名的选手和正在参赛的运动员他的一个成绩差。今天这条赛道对于三位德国运动员仿佛啊都是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谜题。中国运动员赵丹准备登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赵丹排名第七。在北京冬奥赛场赵丹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第九名。赵丹出发，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此前呢曾经是一位田径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所以最一开始的推车动作和推车的速度是他的优势。来到这个赛季赵丹的参赛的头盔呢也是更换了新的涂装，有喜鹊和梅枝的造型，寓意着喜上眉梢，非常的应景。稍作调整，目前赵丹的实时速度排在第七位。这一关出得漂亮啊，速度已经上升到第五了。来看一下终点的表现，单滑成绩57秒83。这样赵丹三轮的总用时目前是2分53秒00，暂时排在第六。总体顺利的一轮滑行，出现了一些小的但是比较轻微的调整动作，对于速度的影响呢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来到这个加速段落，赵丹的左腿啊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赛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选手梁雨欣的表现。这一轮的滑行也是梁雨欣第九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

19岁的浙江姑娘在几天之前才刚刚过完了自己的生日。她在22年的时候开始参加钢架雪车的训练，之前曾经练习过田径的跳远项目，也是一个下肢爆发力比较强的运动员。对于这条赛道呢，梁雨欣在最一开始滑行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因为非常的陌生，不管是弯道啊还是速度，都给她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第一轮滑下来自己感觉都是懵懵的，到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的时候就好了很多。6轮的官方训练结束之后，梁雨欣已经熟练了不少。第一次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梁雨欣，在这次冬奥会上连续3轮的滑行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勇敢。要知道在官方训练的时候，他的单轮滑行成绩还从来没有进过1分以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前3轮的滑行都是在59秒以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样第3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奥地利的运动员简妮弗洛克还是延续着自己强势的表现，暂时排在第一位。2位中国选手分别是赵丹暂列第7，梁雨欣呢是暂列第21。希望在第4轮里面可以看到更多选手有完美的发挥。接下来中国选手梁雨欣登场。今天的梁雨欣就像是4年前的师姐赵丹一样，不到20岁来到奥运赛场，同样稍微有一点稚嫩，却非常的勇敢。在这场比赛之前，梁雨欣还没有在世界的顶级大赛上露面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国家杯、洲际杯以及亚洲杯多次站上领奖台，使得她获得了足够的积分。只有19岁的年纪就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非常难得。梁雨欣在今天开场阶段滑的还是非常的勇敢，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有了一些改进。出弯的轨迹比较流畅，稍微做一些调整准备下一个弯道。钢架雪车的高水平选手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纠错能力更强，往往是在一次滑行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的瑕疵，在下一次马上就能够弥补过来。梁雨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轮滑出了58秒59的成绩，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也是她来到奥运会4轮滑行第2快的一次展示。非常年轻的选手，只是在本届冬奥会上踏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的起点，后面的世界大赛继续加油。能够感觉到年轻的小将啊，还是斗志昂扬，在本届比赛里面充分地阐释了自己的水平。4轮的总用时3分54秒53，这个成绩呢也是超过了之前完赛的所有队员，暂时排在第一位。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丹在第4轮的滑行表现。赵丹出发，很快的冲刺速度，来看一下最一开始的成绩体现，4秒96，顺利的通过1号和2号弯。这是赵丹第2次参加冬奥会，2018年开始练习这个项目的内蒙古姑娘，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从恐惧到熟练掌握，整个过程快到令人惊讶啊。4年前的北京冬奥会，只练了3年多的赵丹获得了第9名。如今呢，他已经是世锦赛的奖牌以及世界杯的金牌获得者了。开场之后，赵丹目前的滑行成绩呢？

跟排比特相比是略慢了0.16秒，后程继续加油，还是有反超的机会，很不错的一个过弯体现，目前速度稍微的收了一些，在弯内的速度啊有一些过度控制，来到终点3分51秒21。这样两位中国姑娘在这次的比赛当中都完成了4轮的滑行。钢架雪车这项运动呢确实非常的帅气，仿佛是把电影特效照进了现实。在雪橇项目当中一共5枚金牌，东道主意大利队是拿走了2金。下面轮到德国的老将菲弗，杰奎琳·菲弗，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奖牌得主，当时呢是位列第二。本赛季菲弗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二位，在这一站测试赛，也就是这条赛道的测试赛上啊，是获得了冠军。大家可以观察得非常的清楚，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滑行的时候，他的动作调整都是微乎其微的，几乎难以被察觉，往往是在滑行问题还没有形成后果的时候就已经被解决了。菲弗在第二轮的时候刷新了由个人保持的赛道记录，目前菲弗大幅度的领先自己的年轻队友，已经接近半秒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段落的通行非常非常的流畅，弯内的速度123.9公里每小时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57秒29，单滑的最快成绩57秒29。菲弗在最后一轮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这样4轮的总成绩3分49秒46，帮助自己也帮助德国队起码锁定了一枚奖牌。这确实是值得尖叫的一次滑行，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关键时刻总是可以恰当的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不会过紧也不会过松。奥地利选手弗洛克将在最后登场，他也是期待能够代表奥地利队在冬奥历史上首次获得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能否如愿关键要看他本人的发挥，当然还要看一下克雷赫在这一轮的滑行。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女子钢架雪车项目拿到满额参赛的机会也是比较的难得，3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都有较高的排名，排在第2到第4。克雷赫的开场阶段呢是携带着此前3轮的优势进入到第4轮的，刚刚的这个段落比菲弗略慢了3秒。我们可以看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他和菲弗之间的成绩差就更接近一些，也就是说分段的成绩呢比菲弗要略慢。虽然在最后的时刻领先的程度已经非常微小了，只有0.14秒，但是在冬奥会上啊评价的还是选手4轮的滑行的

稳定性，谁可以在四轮滑行里面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滑行状态，更少的犯错，谁就可以笑到最后。这样呢，德国选手克雷赫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的总用时是3分49秒32，超过了他的队友菲弗，暂时排在第一位。那就意味着德国队到目前为止起码锁定了2枚奖牌。压力来到了弗洛克的肩上，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在本次冬奥会当中已经是第四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36岁的他能否圆梦，关键看最后一轮滑行。接下来的1分钟也许将要改变奥地利钢架雪车项目的历史。弗洛克还是能够感觉到略有压力啊，前面几个弯道的滑行稍微的有一点摆动，使得他在开场阶段是略落后一些。紧紧咬住克雷赫的分段成绩，现在两人之间只差了5%。继续加速，几乎要追平了，反超了，现在弗洛克反超第一的排位，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还剩3个弯道，还剩2个弯道，还剩1个弯道，来到终点，3分49秒02，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冠军。这是自2002年这个项目加入到冬奥赛场以来，奥地利队第一次拿到奖牌，更是第一次获得金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终于圆梦意大利的科尔蒂娜。在弗洛克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都在上演后来居上的励志故事，往往在国际比赛里面他的推车成绩会排在第18名、第19名甚至20名开外，总是需要通过更加完美的滑行去一直追赶。今天他终于率先到达终点，而在终点等待他的是至高无上的奥运荣誉。在这场比赛当中，德国的几位选手也表现突出，其中克雷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老将菲弗。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同样表现突出，首先是赵丹，第二次来到冬奥会的比赛，他也是创造了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优表现，最终名列第8。而首次加入到冬奥赛场的梁雨昕，非常年轻的年纪，敢打敢拼，敢于挑战这些明星选手、传奇选手，也是以比较好的表现完成了四轮的滑行，最终的排名是第21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娜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冬奥赛场的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

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双蹦床的比赛每套动作呢是由两个动作组成，应该包括向前和向后转体或者是不转体的动作，表现出良好的控制、优美的姿态、正确的技术，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你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而双蹦床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这一跳整体的完成来看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进网。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通常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采用团身、躯体或直体的姿势进行翻腾，在这基础之上加转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拉加，不错啊，完成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在双蹦床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稳定性，再来回顾一下，并且它的落地是完全落在了红色区域啊，这个区域是不扣分的。跟中立选手阿莱亚，阿莱亚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首轮的发挥。第一跳完成，落地不错啊，也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位出场的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实力啊，难度和完成方面都呈现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准。落地差一点点就完全站稳了，身体姿态也还是不错的。好，这样的话首轮比赛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排名前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还包含一位个人中立选手。首轮的最高分26.7，马上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决赛首轮排名前四的选手能够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在这一轮当中一跳定胜负。首先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展示。第一个姿态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危险，那最后还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能力把它弥补了过来。这样的话呢，在落地方面也是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

口质两周的展体还是非常充分的。来看一下打分的情况。好，马上登场的还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拉加。阿利亚拉加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选手，看看好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一跳当中。好，拉加出发，第一跳不错，哦哟，实在是非常可惜呀、啊！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好，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重力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它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上，这样的话它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我们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24.800零分收获了冠军。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十分。双蹦床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完成分给了18.6，最终得分28.600分。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东道主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就是它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完成质量还不错啊，也是以稳为主，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完成分是8.6，最终得分27.00分。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弗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这一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成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它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它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10.4的难度分。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18.4的完成分，10.4的难度，扣了0.8，最后得分呢是28.0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鲁本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他的难度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是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30.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哇，也是稍微有一些进网。他这一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当然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因为目前为止只有帕迪拉一个人是可以上11分的，11.600的难度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布特科，他的难度可以达到10.8。裁判组的成员也是在进行一些最后的确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28.600分，是扣掉了0.600的这个落地分。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四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

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要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跟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好，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的区域。落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 0.6 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 1.0 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 9.5， 它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 8.4， 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 27.300 分。好，美国选手弗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 12.4 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 12.4。 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 1.0 的落地分了，直接把他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 12.4 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多少啊？ 18.6， 18.6 的完成分，最终呢，弗勒是拿到了 30.00 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 11.600 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30.700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最后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 0.2， 落地方面会产生 0.2 的额外扣分。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他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他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弗勒之间产生竞争。

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11.2。弗勒目前的分数是30.00。

0: 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奥运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5和第7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3和第4位。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啊，是个人中立选手以及日本名将森光。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轮个人中立选手列别杰娃，他是排在了第1名啊，当时是拿出了15.5的难度，最终得分58.440分。而日本名将森光的成绩也是不错的。56.810排在资格赛的第2位，中国选手胡一成是排在了第3名，14.900的难度，最终的得分是56.270。女子个人网上的比赛啊，分数的构成是由难度分、位移分、高度分和技术分构成的。也就是说，3个客观分和1个主观分。难度分呢是累计叠加的，位移分是满分10分，在10分的基础之上往下扣啊，每一个区域都有专门的扣分点。而高度分是电子仪器测出来的，技术分是满分20分，在20分的基础之上通过裁判员去打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出来的，

动作的技术分呢是六个技术裁判的两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资格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六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但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位移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两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四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四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她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地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

好，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他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他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列别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 9.6 啊，只扣了 0.4。 高度时间分目前是 15.910 分。来看一下列别杰娃的最终得分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出色，也是延续着他的资格赛好状态。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8.5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之下，自己还是能够稳住心态，把这一套动作顺利的完成，这实属不易。今天的难度套是 14.9， 位移分目前是 9.0， 高度分 15.490 分，要等待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16.900的完成，所有分数相加，最终是56.8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森光。森光呢，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当时的高度和位移啊，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位移分仅仅扣掉 0.4， 总分是56.810分，排名第二位，同样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强将。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顺利的，

那我们看到今天森光还是上难度了，他想要通过更高的难度去拼一个更好的总分。今天的整体完成上来看的话，其实位移和高度啊也都是不错的，并且也是拼出了一个比资格赛当中高 0.6 的难度。那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完成的扣分情况，因为身体姿态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的。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6.460分，排在了第四名，完成分确实不理想，15.500分。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范欣怡是凭借56.880分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名将胡一成在这次比赛当中排名第六位。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天的比赛也是不容有失，决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首先上场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鲁本·帕迪拉，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呢会兼向双蹦床和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最后还是稍微有些危险啊，稳住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自己的动作。这个选手还是很励志的，之前是飞奥项目当中的选手，目前已经能够进入到奥运单项的决赛了，在世界杯当中能够晋级到这样的位次，还是有很好的成长。那今天呢在决赛当中也是提升难度了，资格赛它的难度是20.300分，今天可以提升一分。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它的整体难度是并没有太多的优势。身体姿态会产生一些扣分点。那今天的完成效果啊，自己最后能够把险些失误的难度弥补过来，没有摔倒，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那如果摔倒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扣分，62.250分。法国选手莫兰特。莫兰特呢在资格赛当中啊排名第九位，补位晋级到了决赛。因为在规则当中规定，同协会的选手只能有两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中国队排名前八的选手中是有三位，所以其实莫兰特是补位了中国选手的一个位次啊，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他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不占优势的，想要通过一个简单套尽可能的保

保证稳定的发挥，去获得更好的总分。那今天的位移呢，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基本都在中间去完成的，高度也不错。它主要就是难度比较低，所以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那今天能够把自己掌握的难度发挥出来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今天的难度套17.700啊，完成分给到了15.2，高度17.470，位移是9.6，最终得分59.970分。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安德烈·布伊鲁。这个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五位，当时是19.2的难度套，最终获得了62.970分。完成的还是相当稳定的。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完成难度的速率还是相对较慢的，所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啊。每一套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是不紧不慢啊，但是把自己控制得很好。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中间的十字区域去完成的，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在资格赛的位移保持的就不错，进入到决赛依然是稳扎稳打。他今天的位移分是可以达到9.4，高度分目前是17.990，难度分19.2，这样的话完成给到了16.600，目前是63.19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中国选手岩浪宇可以产生在难度方面的直接竞争。而他呢从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要看一下今天的发挥。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但能够练出这样的难度储备实属不易啊，后期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去把它再打磨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
它是东。

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没有上

超高的难度，但是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他在位移方面的控制呢比他的队友宫野隼人要好，虽然最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前半部分的完成还是很顺利的。当然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雨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雨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最后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雨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今天的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个人的赛场的整体竞争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男子赛场拼难度是一个大方向，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向高分发起冲击。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恭喜中国选手王子赛和岩浪雨为中国队拿到了1金1铜。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1: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0: 对，
1: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0: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1: 是，
0: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

0: 赛最终的决赛。
1: 是。
0: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1: 是，
0: 三枚金牌。
1: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0: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是，
0: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1: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0: 昨天得有15度多。
1: 对，
0: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1: 是
0: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1: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0: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1: 是的，10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0: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1: 是
0: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1: 扣站位了。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0: 瑞典队的二垒昂内斯克诺亨豪尔，他与四垒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力量有些小。
0: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1: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旋转。
0: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1: 好的，
0: 好球。
1: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0: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2: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3: This one here?
2: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3: To get. Yeah.
1: 啊，脚挡了一下。
0: 这球太没力了。
1: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球球不可能出去嘛，
0: 对，
1: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0: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边湖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1: 是的，
0: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1: 踢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两个打得有些厚。
0: 是啊，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迪林佐尼是2018-20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1: 是
0: 萨拉麦克马纳斯，
1: 瑞典队的詹科，好球，
0: 粘得好准。
1: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0: 对，
1: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0: Touch me。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1: 踢打，这样话至少能翻飞三个。哎，好球。
0: 清掉两个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1: 对，踢大红，也同样有三个。
0: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1: 能，没出去
0: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1: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0: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1: 是的，
0: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1: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0: 对，
1: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打黄，
0: 对，
1: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0: 佩茨，好球啊。
1: 但是一个双飞啊。
0: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1: 对，
0: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6枚金牌，12年的时候是替补，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0: Ja. Nej, alltså nej, för att sätta den.
1: Jag tänker det.
0: Ja.
1: Det tycker jag.
2: Ja, så jag tänker för
1: lite,
2: att sabbat
1: är mycket mellanrum tycker jag. Men,
3: tycker du det?
1: Ja, exakt. Men jag ser inga annat på, även om jag skulle lycka på.
2: Det gör jag.
1: Ja.
4: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1: 嗯。哇！哇！拿着！拿着！飞！哇！拿着！呀！飞！飞！呀！飞！
5: 嗯，好球。
4: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5: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0: Let's go.
2: Ja.
1: Så den kommer in i Agnes. Ja, där.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4: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5: 对。
4: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5: 嗯，太正了。
4: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5: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4: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
1: 10号那个球了吗？
0: 哦，10号，我觉得可
1: 以了，
0: 10号，
1: 我喜欢
0: 的。我喜欢瑞典
1: 队。10号。
4: 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5: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4: 是、啊、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
5: 是
4: 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5: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4: 嗯。
2: Brav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5: 是的，两分。
4: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5: 是
4: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5: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4: 嗯，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5: 对，
4: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5局的后手一分，
5: 对，
4: 全部4分就是这么来的。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翁克一垒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2: Ten, super.
5: 根据单位。
0: Håll ut lite. Håll ut den.
2: Håll ut den. Okej.
5: 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3区的位置，
4: 嗯，
5: 但力量偏大，进到4区。

0: kan dra om vi behöver.
1: Det är annars så... Det är på taggingar.
2: Så det är inte där.
3: Man ser att det är tjugo med där och
1: sen.
0: Ja,
1: 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营一点点，那后面那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营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3: 挡住为主，
1: 挡住为主。
3: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1: 好球！
0: 非常好 ，super， perfect，
3: 好球！瑞典也旋进，投65打75，
1: 都不算太高，
3: 是。
1: 平均来讲，二垒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3: 是的。
1: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3: 三分之一。
1: 差不多。
3: 悬打甩。投90打75。
1: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3: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1: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3: 嗯，是的。太薄。
1: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3: 嗯。
1: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3: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嗯，这次选的好，
1: 好球。
3: 清站位。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1: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3: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进，
1: 对，其实刚才的清理效果一般，
3: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轻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1: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3: 英国的二垒，
1: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3: 对。
1: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3: 是
1: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3: 对，大了，
1: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儿。贴了个时区边。
3: 是。现在到。

0: 是塞里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请。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轻的一就。

0: 头九四大八三成功率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哈、啊。
0: 嗯，同样力量大，
1: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0: 想要投，
1: 要多出来两个区啊。
0: 是。绿点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1: 嗯，线路不错，
0: 正粘了、嗯。那就再往上，
1: 再往上挪，挪吧。
2: 好，都给你们这 top lock 了。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Ist die Nattdüse?
0: Hey!
1: Ja, fast die!
0: Gerlet einer zu viel,
1: hein?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Hey! Sie aber!
0: Beißen hey. Dolly, hey. Beißen ja. Dolly!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nicht viel machen!
0: 14 Sekunden!
2: 什么情况? 3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Einfach nicht mehr machen!
0: Da, huh?
1: Er ist der,
3: Sit! 行!
2: 自然停!
0: 是的!
2: 继续站，我知道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就假如没有擦冰接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冰来修正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你刷不刷的其实更多的
3: 投影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增的大，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等待这个球自然停。
2: 虽然说运气不错啊，是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击打成功率非常高，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3: 这个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就是差不多的。是的，粘得好，好球，好球。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5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是的。
2: 这种能从底下时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旋踢。
3: 这回投的不错，这回投的好。上局的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2: 之前的一个球，
3: 对，
2: 投的不好。
3: 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2: 对，
3: 如果说。

0: 它露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1: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0: 对，
1: 不是，
0: 如果露不出来，
1: 对，
0: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嗯，
1: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0: 对。
1: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0: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签，
1: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0: 这样还好，
1: 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0: 对，
1: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船歪了。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0: 是，
1: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0: 嗯，再投一个呗。
1: 嗯。
0: 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1: 三分，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0: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1: 底区的这个红，
0: 八区红，但不行，相关性太重。
1: 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0: 是。
1: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0: 是
1: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0: 对，力量非常好，
1: 来了
0: 来了，
1: 两分，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0: 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比赛继续，这是双方的第七局，金牌战也算是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是的，
0: 瑞士队上一局的两分使得他们追平比分。
1: 对于球站位。
2: Gut, Rosalina.
3: Schön, sehr schön.
0: 好球。
1: 瑞典队直接旋击。瑞士队战。
2: Fest, Karol! Fest! Fest!

0: 稍有些轻，但是位置也是不错。
1: 快走快走呀，小女的你的理念是
0: 对，继续做反战。磕了出来。瑞士有打水，这个球效果刚刚瑞典的确不太好。
2: 打定
1: 了。
0: 现在的话，
1: 一
0: 点继续打水。
2: 还是打定，
0: 是的，两个队伍其实都不太定。
2: 对呀、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
0: 是的，
2: 现在又不掉了。
0: 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的更大一点，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同样不太掉线。
2: 继续打定。
0: 双方都在打定。瑞典队直接清。
2: 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0: 是。有点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2: 能出去没问题。第七局平分。
0: 对。
2: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0: 对于瑞士来讲啊，他不想要0-0。
2: 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0: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2: 保护得非常正。
0: 是的，瑞典队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可以。
2: 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0: 是。再站一个。没事。

0: Auch schneller.
1: Zieh ein bisschen, Selina.
2: Dann auch schneller. Wow.
1: Go, go.
3: Sehr ja.
1: Linie ist gut, fast drin.
0: Er ist 3 bis 12.
1: Hey, Linie ist gut.
3: Nein, bis 12.
1: Sven, dann ein paar auf mich.
3: Nein. Ziemlich sicher dann.
4: Yo, shit, Jill. Show you. 太近了，哦，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是，打好了三飞，嗯，什么都不要。对。Yep,
5: Okay, 接打效果也不好，是的，掉线有些大。对，
6: 。
4: Beste bei der Lande.
1: Wow, wow, wow, wow.
3: Nein,
1: wow.
3: Nein. Sonnabel.
1: Nisch. Wow. Nisch, komm.
0: Wow, wow.
1: Zieh, geil, geil, geil. Noch ein bisschen.
4: Wow. Wow. Zieh. Wow.
5: Hau
3: Hau
5: 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4: 不太好打，
5: 嗯，
4: 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
5: 嗯，
4: 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甩了，还是漏出来了，
5: 对，还
4: 又转回来点
5: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4: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
5: 嗯，
4: 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5: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4: 是，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5: 哎，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两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两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4: 是的，
5: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名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两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

0: 来看看今年佐尼的一个了，也是。六点继续补。
1: 梦回第二局第三局啊，
0: 是，
1: 但好像也不太一样。之前第二局第三局是站位没有太多的问题，是赢中不断打甩，
0: 是，
1: 这次是双方围绕着站位做文章。
0: 好球，
1: 好球！
0: 继续找。再掉一点，还是一个，
1: 连续四个了啊！
0: 是。而且这个自己头的位置是越打越没用。
1: 对，
0: 你看他把他最后如果想能用上的这个边区的球，
1: 就红的卡红的，
0: 对，
1: 全别上了。
0: 是，而且右侧的大本营这两个站位，一个一区一个三区，这个路也给封上，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1: 好球！
0: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
1: 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
0: 是。看佩斯的。也是一个。
1: 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0: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1: 第八局关键局嘛，
0: 对，
1: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0: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1: 对，
0: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有些深。
1: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0: 其实想进的话，他也是靠近三区。
1: 这进的太多了。
0: 对，
1: 打定。对呀、啊，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0: 从二垒开战，
1: 每一个球都很好。
0: 对，直到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
1: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0: 是。
1: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0: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1: 对呀，
0: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1: 打带到，
0: 哎，
1: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0: 还是投了一
1: 投分了，投分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投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0: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1: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希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1: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0: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1: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的，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0: 对，
1: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0: 我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1: 是全露了出来，
0: 哇，完全露出来。
1: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0: 是
1: 进来，
0: 可以
2: 的。
0: 没问题，
1: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好球！好球！
1: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0: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一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1: 是，
0: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1: 对，
0: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1: 继续奋旋进。还是漏。
3: Let him in there.
2: Oh, yeah, but ta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his bullet.
3: Okay.
2: Get him here.
3: He's
2: over
3: there.
2: Nara.
3: Bravo. Yup.
2: Yup.
3: Yup.
2: Yup.
3: Yup.
2: Yup.
3: Yup.
2: Yup.
3: Yup.
0: Yup. Yup.
1: Yup.
0: Yup.
1: Yup.
0: Yup. Yup. Yup. Yup. Yup.留在营边，
1: 对，瑞士继续学。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0: 这个没有悬打，
1: 是的，
0: 直接投了。

0: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我就不信我旋不进去。
1: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0: 对，
1: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0: 对，嗯，这个球的确选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
1: 嗯，
0: 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占的。还是，哎，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1: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0: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1: 三飞甩。打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0: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1: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0: 是，
1: 哎，不满意。
0: 对，
1: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0: 对，
1: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0: 对，
1: 后了，是一个打靠，
0: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1: 对。
0: 旋打，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有些重，
1: 这不还是给角度吗？
0: 对，没甩下去。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既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
1: 嗯嗯，
0: 其实把点可以稍微再往里收一
1: 收。
0: 瑞典队的收的够少够多，
1: 还是很准确的洞察到这一点了。
0: 对，
1: 是对手投球的时候，另外一支队伍也不会闲着，
0: 嗯，
1: 帮着看线，帮着掐表。就希望同样的点线自己用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修正。
0: 是，
1: 卡塞尔伯格，还是很典型的抿嘴式的出手。
0: 嗯，

0: 打带到看红球走出去，
1: 停下了，
0: 停下了，
1: 打的还是有些厚，
0: 对，
1: 点都收到那么小了，还是不太掉。越是的打甩，打定也行，打定的话是两分牵制。
0: 看红球打完之后的位置。打
1: 定
0: 就是打定啊，
1: 是的。
0: 打甩中路。
2: Om vi vickar in så kan vi stjäla, eller så får vi har ju hammaren.
3: Okej.
2: Alltså, sätter vi dubbel så är det ändå...
4: Jag gillar den.
3: Det gillar Anna, både bra.
4: Det var min första. Jag gillar också den. Jag gillar hammaren i sista. Gillar vi en elva, Anna?
2: Nej, det gillar inte.
4: Nej, hårdare.
3: Jag bara, det känns enklare.
2: Gillar du en...
1: Kanske kör en kärlek och titta där. Tjär på det.
3: Hennes var 10-7.
2: 10.5.
0: 刚才这个球是哈塞尔伯格自己量的自己出手的点啊。
1: 因为他也是根据佩茨的这个球的运行线，他看还是这个球会掉一点。最后一次击打。他这个甩有些薄啊。
0: 回转一下。
1: 对，其实还是边区的这个双啊，就会导致这个球再往回旋转。瑞士的打定，那这一局是两分，比分追平。
0: 这个球可不能失误了，
1: 是。
0: 这球只要红球打流，两分打平。第十局呢，还是有悬念。
1: 对。
0: 可以。
1: 好，两分。比赛再次打平。
0: 再次打平，5-5，而瑞典队是占优的，因为他们拥有第十局的后手。
1: 是。
0: 第十局比赛。
1: 十局5-5打平，巅峰对决，
0: 是巅峰对决。但是今天双方的这个比赛场上的表现啊，还成功率上算不得巅峰。
1: 是的，起伏还是比较大。
0: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1: 两位。瑞典投赢。

0: Janet, Janet, jouw stem zal nog staan. Janet!
1: Ja, meneer!
0: Janet! Go, go, go, go, go, go.
2: 这个力量也够小啊。三区不位。
1: OK, 他的字。谢谢。
0: 啊，谁？
1: 最近这个浪地方的了，姐
2: 姐。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
3: 嗯，
2: 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去做一个掩护。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0: 张林年。
1: 张林年。张
0: 林年。
4: 张
0: 林年。
1: 张林年。张林
0: 年。张林年。张林年。张林年。
4: 张
0: 林年。张林年。张林年。张林年。张林年。
1: Bra linje!
0: Jag har 14-4. Bra linje! Helt er!
1: Kala rak, eller?
0: Ja, det är en perfekt linje. Du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2: Mm.
3: Har två.
2: Har två. Härligt!
0: Alltså, hinner förstås! Ja. Riklat!
2: Ryssjö, Shenzhen.过来了，好球！
3: 磕一下，
2: 对，非常好的往下送，
3: 磕得非常正。
2: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也能清掉几个，哎呀，
3: 嗯，好球，
2: 好球啊，
3: 哦，关键球，关键球，
2: 是的，
3: 关键球，
2: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3: 赫勒芬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2: 对。
3: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2: 是。
3: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2: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4: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1: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0: Okej, jag är inne på den.
1: Ja, jag ä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3: 赫勒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2: 是的，
3: 还是来去清，
2: 选择清一个，
1: 嗯，
2: 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3: 是。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2: 嗯，是的。
0: Achtung,
2: Marcelino! Küche, Boy.
0: Marcelino!

0: Hola, amigos, mi nieto. Ya mueves la mano, Selina, ¿ves? Go, go, go. Knife, knife, knife. Knife.
1: 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2: 双
1: 战，
2: 好，
1: 好球。
2: 继续清，
1: 是的。
2: 麦克马纳斯的清球。
1: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啊！
1: 阿萨里的清球能力是真强，
2: 真强，
1: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2: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1: 对，
2: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1: 嗯，
2: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1: 嗯。
2: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1: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0: 你捏滚，
2: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1: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头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2: 瑞典队就是头哪儿打哪儿。
1: 对。清掉，
2: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1: 嗯，
2: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1: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
2: 嗯、
1: 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2: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队。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2: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最近的这些交手、
1: 嗯、
2: 胜率超过接近90%。
1: 嗯，
2: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1: 是，
2: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地把握了机会。
1: 对，
2: 战美
1: 同样也是好战。
2: 从98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
1: 嗯，
2: 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啊、
1: 嗯、
2: 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1: 是的，一个清掉，好球，
2: 清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1: 是
2: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1: 对，
2: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1: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0: Macht sich.

0: träffa Chong. Men tänker du samma fart som förra va? Alltså en vanlig kliv.
1: 对点对，这样的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
2: 嗯。
1: 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2: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1: 对。
2: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1: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2: 哦、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象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1: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2: 一刷不需要刷，
1: 是的，
2: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3: 是的，
2: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四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3: 对，
2: 刘云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上，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2: 是，
1: 嗯，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2: 嗯。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英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明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俊林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中部，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
1: 王
0: 哲
1: 林，
0: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中2+1。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

0: 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2: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2: 对，
1: 但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
1: 是
0: 胡金
1: 秋
0: 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给到张振林。
0: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振林吃晃了，
1: 这球犯规了，2+1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无效
1: 底线，差点空切了。
0: 古德温空切，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同时在场。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孙铭辉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德华布朗
0: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被盯人
1: 了。孙铭辉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哥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重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个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古德温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0: 嗯。
1: 桑普森，
0: 桑普森要中距离。
1: 啊，篮板球，无效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好，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无效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铭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急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孙铭辉
0: 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1: 孙铭辉还是
0: 保护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0: 孙铭辉
1: 拉开，
0: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0: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

0: 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1: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顿是拉到侧翼的。
0: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1: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勇士的关键先生
0: ，X 因素。
1: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0: 对，
1: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0: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1: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勇士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的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家人，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勇士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家人，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勇士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0: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1: 对，
0: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1: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勇士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0: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1: 是，现在上海勇士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0: 还是联防站位
1: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0: 孙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1: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0: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1: 雷熊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0: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1: 对，
0: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1: 这是第14分了，
0: 14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啊，
1: 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0: 这个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1: 孙领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勇士拿4分
0: 啊，
1: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0: 25分，
1: 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

0: 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狮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了严光黑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0: 上海九狮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狮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的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1: 对，
0: 把这个加手吧，
1: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打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俊龙来锁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1: 1-2，我觉得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根福德根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洪泉，
0: 洪泉篮下打进。
1: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狮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塔克
1: 空中折叠啊，
0: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在我觉得，王博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

0: 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柏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2: 胡哥要
0: 再分，
2: 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2: 一个撤动的。
0: 胡哥已经快下了，
2: 转换
0: 一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2: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进攻犯规
2: 了，
0: 要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哲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2: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种子开道了。

0: 去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抓住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带给古德温衔接段，
0: 提到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门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

0: 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朱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十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他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加击，
0: 有后卫
1: 因为转移速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十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十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四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打好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2+1，
1: 叶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要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阎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骁，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
1: 回当年啊，
0: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骁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过打手，
1: 一个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0: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

0: 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佳绩复国，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无效嘛，还是点无效。无效防得不错，无效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罚三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武则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4: 是。李天荣，
3: 福格利用掩护，
5: 3分球中
3: 投进。
5: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武德温、李天荣、李洪泉、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3: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5: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3: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5: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3: 对，就李洪学到了李洪泉的上篮板，
5: 回传
3: 海棠，李洪泉李敏胜。
5: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观望。
3: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接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5: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徽的活，
3: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5: 这个球是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3: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5: 连造2个犯规，

0: 的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
0: 啊，
1: 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
0: 啊，
1: 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全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李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顺利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李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李敏
0: 胜？
1: 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
0: 啊，
1: 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
0: 哦，
1: 李洪全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0: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
1: 是
0: 底角，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古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呀、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0: 嗯，
1: 但还好应变得很快。
0: 哦，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叫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
0: 嗯，
1: 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

0: 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脚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脚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2: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晋级独立。

0: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败了。
1: 是，
0: 毛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看这个推荐，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霄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嗯，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霄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霄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哦，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卡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败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1: 啊，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错位了，张林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1: 犯规，孙铭徽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中学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卡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中学没有罚球啊，小佳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霄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大家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哎，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0: 那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田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回心球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回心球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
0: 确实是厉害。
1: 罗文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1: 孙铭徽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古德温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头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
1: 对，
0: 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1: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全，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佳人刚才进了三分，第三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啊
0: 哈，赵佳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3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二三，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

0: 真快啊！
1: 幺三幺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肋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2: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肖家人转移，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钊，
1: 刘钊
2: 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2: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2: 啊，快上球，快推进。
1: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2: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1: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2: 然后布朗。
1: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2: 对，
1: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2: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1: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2: 接着拔，
1: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啊，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2: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1: 是的
2: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2: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1: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2: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1: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2: 孙明辉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1: 挡中间
2: 但是
1: 底角，
2: 底角
1: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2: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而且我打王二林打进了
1: 胡金秋的

0: 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2: 二连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2: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2: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2: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徐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不了，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2: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商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要，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2: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2: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2: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2: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2: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2: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2: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2: 盯人了。
0: 张志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2: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2: 对，
0: 这边张志霖拿1分。
2: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2: 任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2: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侵犯圆柱体。
2: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好，
2: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2: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2: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2: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2: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飞表都回到14秒。
0: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3分，球中了。古德温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2: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温。
2: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

0: 打了31分了。大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继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站好，那古德温的扣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吴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这球想没想上？
0: 想上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带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0: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1: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0: 他退防没有问题。
1: 对
0: 对。
1: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2: 布劳，
1: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0: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劳，
1: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0: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1: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0: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1: 是，
0: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0: 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人绝对是一个奇兵，
0: 奇兵
1: 啊！如果不是赵佳人，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0: 又是李天荣，
1: 那边是赵佳人，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高。
0: 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来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0: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的最终决赛。决赛呢将会分成两轮来进行，但并非所有决赛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第二轮。20位决赛选手经过第一轮的淘汰之后，只有排名前8的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第二轮决赛的争夺当中来争取领奖台。奥地利选手阿维塔尔卡洛尔，他的回转现在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又是一个720 quarter， 27秒11。这个就是选手们在两个跳台选择动作的策略不一样。刘本利乃可能是想冲击两个 quark 动作，但是风险呢就是落地之后的衔接。像这一次出发里边，我们看到卡罗尔的选择相对稳妥一些。第一个跳台不用 quark， 第二个跳台呢选择了一个720 quark。卡罗尔呢本身他是在纽约出生的一位选手，而且2015年拿到世青赛银牌的时候，当时代表的还是美国队。当时那场比赛的金牌是佩林拉峰，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这是一个法国传奇选手。而拿到铜牌的呢是杰林考夫，当时他和杰林考夫两个人还是美国队的队友。但是呢，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在2022年的6月份开始，卡罗尔选择代表奥地利来参加国际赛事。这届的比赛呢，奥地利队是派出两位女子选手参加这个单项，但是另外一位选手拉姆萨沃尔是止步于资格赛，所以卡罗尔就成为了奥地利队在决赛当中的独苗。76.39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啊，他主要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回转分上啊，远超其他对手，回转分有45.2分，相当的厉害。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但是这一次的冬奥会资格赛的第一轮对他来说是出师不利，一上来光追求速度了，结果回转非常糟糕，导致他参加了第二轮资格赛，这个是爆出冷门的。但是第二轮资格赛他是很顺利进入决赛，现在对他来说体能是考验。刚刚第一个跳台已经做出了720 quark， 第二个跳台后空翻带抓板，

撞线时间，哇，压到25秒以里，这个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好像总是把选上技巧当竞速类的项目在比，因为他太快了。但有的时候呢，欲速则不达，他的回转可能被扣掉一定的分数。但是今天目前来看，状态调整的还可以。对他来说，这场决赛最大的考验就是体能，因为他跟其他选手不一样，尤其是跟他其他的领奖台的竞争对手不一样，其他人都没有比今天上午的第二轮资格赛，但是他比了，所以这个体能可能稍微有点影响。他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720 quark， 这是一个 7OP， 也就是在空中没有抓板，是一个姿态展示，落地之后的前两个雪包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不过随后马上调整回来，没有失控，没有失控。这个选上技巧的比赛呢，就是要求运动员他们如果开始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在赛场上有四条雪道，你如果开始的时候选了一条雪道，你就必须沿着这个雪道一直垂直滑下来，中间不许变，如果变了的话，这个分数一下就扣没了。杰林考夫还是经验挺丰富，一到了决赛马上激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他这一次冬奥会其实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努力拿到自己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之前是银牌。哇，80.13分，今天的第一个80分以上出现了。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夏洛特·威尔逊。这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周期里边，他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 BG 后空翻带抓板，回转也比较流畅。第二个跳台是 BP， 25秒93，他可能在跳台的难度上啊，略逊于能够完成 quark 的选手，但是因为跳台分只占到总得分的20%，所以还是要保回转分的质量。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后空翻加 mute 抓板，那这个黑色的色块啊，在膝盖以下的位置并的是非常紧，对的也很齐，而且他攻每一个雪包的时候，其实卡出来的雪花不是特别的多。这是他第二个跳台 BP。后空翻加雪板交叉，这是一个姿态展示。澳大利亚队看得出来，在安东尼拿到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金牌之后啊，还是带动了他们这个项目的发展啊，78.38分，暂时排在第二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传奇人物啊，佩林拉峰，来自法国队，今年27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最关键的是，他在2021年、2023年、2025年连续三届世锦赛完成这个项目的三连冠，史无前例，绝对的历史第一人。感觉今天在第一个跳台之后下来的衔接稍微有一些瑕疵，不过调整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跳台抓板好像没太抓到，25秒97，他应该对自己这趟不算是太满意，不算太满意。作为已经取得过这么多荣耀的选手，今天这决赛第一轮好像没有完全激活自己，这抓板也没抓到。他两个跳台的分数可能不会太好。佩林拉峰呢，其实他在23年拿到世锦赛的两连冠之后，当时选择了休整了一年，也就23-24赛季没比赛，就没想到回来之后25年世锦赛又拿了一个金牌，完成了三连冠，这个当时是让人瞠目结舌，同时也非常摧毁某个队几个选手的自信，感觉过去这个周期里好像怎么比也赢不了佩林拉峰。

只有 Tess Johnson 曾经赢过一次，在双人赛里。看一看成绩怎么样，还是稍微让人有一些揪心的。76.21分啊，回转分是有46.10，但这个不是皮林拉风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没有直接确保晋级到第二轮。好，现在是美国队的第四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这是22年世青赛的金牌得主，上来也是720阔。第二个跳台720阔，第一个是 position， 刚刚是抓板26秒49，这个要比刚刚奥利维亚贾乔完成的稍稍完整一些，干净一些。在24年的青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时莱姆利是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和团体双人项目的金牌。这是他第一个跳台，下来之后衔接的还算是不错，基本上一个雪包之后就调整回来。进入第二个跳台也很顺利，这是一个720阔抓板。莱姆利这个成绩大概率会挤掉自己一个美国队的队友，很有可能把泰斯·约翰逊给挤出去。排在第三，排在第三，79.02分，非常接近80分的表现了。同时也宣告着泰斯·约翰逊没有了，已经去到第九了。好，最后一个亮相的是卫冕冠军，来自澳大利亚队的贾卡拉·安东尼。他在北京冬奥会拿到金牌之后呢，也帮助澳大利亚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突破。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目前完成了4站比赛，他拿到了3站的金牌。刚刚第一个跳台也很稳定。看一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 BG 撞线244秒71，真够快的啊，感觉他跟杰林考夫两个人要把这个项目发展成为一个纯竞速项目，太快了。上来先完成了一个720度的 quark， 第二个跳台完成的是后空翻的抓板。抓板的质量也很不错，抓的时间很久，抓的很实。看一看安东尼会不会超过杰林考夫的得分，因为之前我们说他回转分是他最大的优势，他预赛的时候回转分就达到48分以上，估计这一滑也应该差不多，表现得很平滑。哦，83.96分，排在第一位，回转分高达48.10。这样的话，决赛的第一轮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几位高手，我们期待看到他们拿出好表现的高手啊，还算是匹配上了我们的期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排名和晋级情况。贾卡拉·安东尼、杰林考夫是拿到前两名，而且是仅有的两个80分以上的成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第二轮。刚刚第一轮排名前八的选手根据排名来倒序出发，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佩林拉风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回来。

态呢，今天他以第八名的排名进入到第二轮，本身就让人已经感觉到有点爆冷了。这是世锦赛单人项目三连冠的选手啊，同时手握着六枚世锦赛金牌。26秒16，整体感觉他好像今天状态不算特别的兴奋，不知道是不是背上了一些心理包袱。不过按说不太应该啊，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届世界大赛里边，他的发挥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选手，而且是个大心脏选手，竞争越激烈反而越能激发出他的斗志。他的完赛时间转化成为时间分是17.24分，关键要看一看裁判员给出的回转分和跳台分。啊，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做出的后空翻抓板。似乎给佩林拉峰打分总是很困难的事情。78分整，回转分46.20分，这个可能放在决赛里啊，想要争夺领奖台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澳大利亚队的夏洛特·威尔逊，2005年的2月15号出生，4天之后就会是他的21周岁生日了。看一看决赛第二轮的表现。DG 后空翻抓板，这一段上来几个雪包，感觉没太及时调整过来，冲得有点猛，有点分腿，现在还稍有点分，调整的不算很快啊。看一看第二个跳台，选择了 BP 空中的雪板交叉，26秒26。所以澳大利亚队在过去这四年里边的发展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枚金牌对于一个国家整体这个运动的发展是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贾卡拉·安东尼在之前拿到澳大利亚队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现在他们在今年的冬奥会上这个项目里已经有三位选手可以参与到最终的决赛里，而且有两个人可以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这个就是促进作用、带动作用。今天在现场呢，其实从我们的评论席下方望过去啊，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澳大利亚的观众。因为这个项目主要竞争格局就是美国队、加拿大队、澳大利亚队，另外呢就是欧洲的像法国队，还有奥地利队，以及在亚洲的日本队。虽然有20个人参加决赛，但是这20个人，只来自于7支队伍，相当于7支队伍贡献了冬奥会赛场上的20名选手。夏洛特·威尔逊75.17分，暂时排在第三。目前呢是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暂时留在比赛的这个结束区域。好，美国队的伊丽莎白·莱姆利，2006年出生的选手，目前是20岁。第一个跳台720度的 quirk 加空中姿态展示 7OP。他这一趟感觉没有完全放速度啊，还是想抓回转分。第二个跳台也成功了，25秒81啊，这个速度也不慢。

虽然感觉是想求稳保一些回转分，但是这个速度仍旧压到了26秒1里。因为是上一轮比赛成绩的倒序出发，所以肯定是越往后选手能力越强。我们其实在等待着今天这个比赛里80分以上、啊、看一看80分以上的这个决赛第二轮的成绩什么时候会出来，甚至有没有人是不是能冲击一下85啊。莱姆利这一趟其实要比之前几位选手质量明显高出很多啊，包括在两个跳台上的储备也是如此。看一看会不会有80分以上的成绩出现。这两个跳台全是 quark 动作，第二个跳台呢是融入了抓板。落地也算相对比较的稳定，这慢动作看下来感觉应该是80分以上的水准应该是有的。哦，82.30分，82.30分啊，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应该会给后面出场的几位选手啊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队的杰林考夫。第二轮的决赛上来是一个 7OP， 哦，稍稍的有一些降速来调整自己，但他还是很快，调整的也很快，速度也很快。他肯定不想重蹈覆辙，像在昨天的第一轮资格赛当中那样的情况。第二轮是一个 BG， 后空翻抓板，25秒11完赛。今天他有机会拿到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吗？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之前一直是银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也是银牌。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台的 quark 下来之后感觉好像飞得有点太远了，没有给自己留出比较充分的距离来调整，所以他必须要 speed check， 需要非常明显的磁血来减速降速才可以，飞得有点远。但是他的回转其实还是不错的，至少和他第一轮比赛相比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第一轮比赛回转就可以，这一轮的回转基本上应该也在47分左右的水平。哦，80.77分，虽然在80分以上，但是没有办法超过莱姆利，只能是排在第二。这样的话，杰林考夫至少在这个单项里边啊，又没有办法站上最高领奖台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位选手了，卫冕冠军来自加拿大队的贾卡拉安东尼，是否能够成功卫冕呢？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女子选手能够连续两届夺魁。哦哦，天哪，天哪！卫冕冠军贾卡拉安东尼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这样的话甚至他还没有完赛，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美国队庆祝的声音了。哇，重压之下安东尼没有顶住，也没有打破冬奥会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的规律，截止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金。安东尼的卫冕之路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了。

两位美国队的选手包揽前两名，而法国队的佩林拉峰将会收获铜牌。

点的失控，从这样的场景里边，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单项对于选手们的心理抗压能力要求究竟有多么的高，同时这也是非常考验综合素质的一个项目，又要回转技术，又能会跳，还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在这三个环节里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太可惜了。贾卡拉安东尼作为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夺冠次数最多的选手，最终只能是60.81分，重大失误让他错失领奖台。我们要恭喜美国队两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和杰林考夫分别收获了金牌和银牌，而法国队的选手佩林拉峰则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好，各位观众，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转播到这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4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2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培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08年和我们1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

0: 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1: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2: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3: 那肯定是。
2: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啊，他你三拍子
3: 东西的余晖，
2: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那里。动，你肯定是这样。
4: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这么多人啊。
5: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4: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0: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4: 90，
0: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4: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1: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这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4: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1: 对，
4: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1: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6: 走，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就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2: 对，都看过。

0: 我记
1: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2: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3: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2: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3: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嗯，
4: 老邓子。
1: 好远带。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嗯，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嗯，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哦，
2: 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3: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2: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3: 对，
1: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2: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3: 对对，
2: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3: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5: 还要画出来。
6: 六七八，
3: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嘛？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2: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片雪花呢？
1: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3: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嗯，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嗯，你弄十个他弄十个，嗯，然后框框框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档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哦，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的事情。
0: 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中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儿，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其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的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

0: 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1: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它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0: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con savage.

Music。屋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曲，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有请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1: 哇，
0: 非常飘逸，
1: 板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3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12位选手当中，只有2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在场右背转的由800站住了。
1: 对于门将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冰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冰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3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

0: 落地脚就稍稍差一点，有失误。
1: 嗯，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 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
1: 嗯，
0: 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1980 Island Draw 板稳定性不错，
1: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算过了，已经逆转18，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
1: 嗯，
0: 是个 nose。这是想做19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0: 内转18，罗克戴尔双手抓板头，
1: 比较轻松地完成了第一轮。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嗯，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
0: 嗯，
1: 双手去抓板，
0: 嗯，抓板两周多。
1: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嗯，
0: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1: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玉良真。
0: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1: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ll 1160。

0: No score bar。
1: 乔斌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不能说出现了失误，有一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就在50分以下。
1: 但乔斌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0: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1: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5，现在有3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4，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
0: 1980，
1: 漂亮
0: ，no scrub， 非常漂亮，
1: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0: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1: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0: 对，
1: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0: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1: 没错。
0: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1: 苏翊鸣上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2轮和第3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1: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0: 非常提气的一跳。
1: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2轮和第3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0: 右转的1980已成了。
1: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0: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会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1: 有点紧。
0: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1: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0: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是差一点点。
1: 因为他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0: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1: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 在前反脚出发。

0: 反角内转腰就霸凌成了这个腰带，
1: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0: 没控制住。
1: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0: 下一个应该做内转动作，
1: 嗯，
0: 应该是内转动作，
1: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0: 嗯，内转，
1: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的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我们的计划第三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三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两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利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内转，1980到缩板。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到正抓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到缩板。接近3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3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

0: 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后171.50分。木易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战略第一。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
1: 1800。
0: 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哦，不错。那段1800印度高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
1: 嗯，
0: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这应该是一个 trip 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其实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导。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1.15。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那种。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亚洲的后空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

0: 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环脚内转1980，
0: 非常漂亮，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1: 站住了。
0: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6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火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嗯，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
1: 嗯，
0: 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反转那个10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已经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平衡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及处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太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

0: 姿势，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右脚的幺幺九八零，看到了。
0: 也是球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泰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就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0: 体操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迪渊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探索心。
6: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6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外头。1800。
0: 转速很快。
1: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做的是 mute 抓板。

0: 高班改变了。
1: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0: 对。
1: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0: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1: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手外脚一脚发凌云，
1: 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0: 两跳 A B 动作都是反脚，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1: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0: 抓板也是三周。进入抓板。
1: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呢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0: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1: 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
1: 击。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0: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1: 没错，
0: 两边参照物不一样，
1: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0: 82.25分，
1: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0: 第四个上160分，
1: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正脚出发，
1: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0: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跳那就漂亮。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一个80米。
1: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

0: 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那现在抓板头呢，习惯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嗯，
0: 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斌，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那脚的大包有刺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斌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1: 嗯，

0: 跑内转的一个 W140UDO、嗯、英迪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嗯、
0: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1: 65.50分，两票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票。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0: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1980，内转的1980失败了。
1: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0: 是没有准备。
1: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0: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嗯，
1: 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0: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1: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第二轮未转1.80失败，B类动作应该是这个动作。

0: 其实对法雷尔而言，这位选手呢，他从小是在夏威夷长大的，他更加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reward 是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啊，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一记反转出发，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1: 反转出发，反转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0: 看一下他的
1: 反击都不放下，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所以反起反落那就是18。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底。
0: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1名和第2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6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3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那个酒也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酒酒。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

0: 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1: 苏玉明如果1980反脚内转1980落网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0: 嗯，
1: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非常接近。
0: 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1: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仍然非常干净。
0: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1: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0: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领奖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道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一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道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破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0来了。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

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穆宇梁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奥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

手才碰到水面。49.2，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一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5154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的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的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5组选2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1组跳2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

0: 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 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 3.8 一个 3.9， 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二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

0: 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尼尔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1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7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昌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2: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1。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

0: 给带过来了。注水的时候不够垂直，实际上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吉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逸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1: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0得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逸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逸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逸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